这是五月天阿信和刘若英带来的意外勇敢的脸庞。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首先来分享一条及时的路况，截止到目前的金水路金二路道路中间那个花香有点移位哈，郑州公安交管一大队的民警目前正在恢复作业，所以呢西向东影响了一个车道的通行，过往的车辆

谨慎驾驶减速通过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不知道此刻外面的雨下的怎么样，你所在的那个地方有没有在下雨。其实昨天我几乎是没怎么睡，一直在关注这个雨到底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会在各大那个平台上面看看所有的朋友会在说，就比如我所在的位置是哪里哪里，现在下的挺大的，我所在的位置在哪里哪里反而没有下，不知道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没有在下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一聊看。 OK，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Grace Ambrams 带来的歌曲 Look at my life。

Grace Amberstella 的 Look at My Life 一首新歌，在这首歌开始演唱的时候，我突然有两种感觉。第一种感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带来了一种秋天的凉爽，第二种可能是因为空调房这会儿真的有点凉，还有就是它给我带来了那种迪士尼的感觉，总觉得马上就要撒雪花了，撒冰了的那种感觉。对，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麦六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我是麦船长。而说到秋天呢，前段时间已经立秋了哈，而且立秋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立秋以后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比如说像百合呀或者是莲藕啊这些白色的食物。除了这些刚才说到的，我会突然发现说，其实我好像还挺喜欢吃白色的食物。刚才这两个我很喜欢，然后茭白我觉得也很好吃，还有一个是各种各样那个什么蟹腿菇呀，非常的好吃。山药我觉得也很好吃，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总结过他们，说他们都是一些白色的食物。而且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百合非常好吃的做法哈，而且极其极其的简单，就是把它清炒一下，而且炒的时候甚至不用放盐，只要稍微撒一点点糖，提一点点鲜味儿，然后就会非常的清润，非常的清爽可口。

就放一点点一点点油，然后油热了以后稍微的炒一下，你可以回家试一试哈。有一点点不咸，如果你用一朵一朵就是一大块那个百合的话，要买的话就是买两大块百合，这样炒出来的话大概那个量是可以够全家吃的，非常的清润。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话说，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看哈。那另外呢，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如果你正在为礼物犯难的话呢，今天给你推荐一个就是好看实用也不用东拼西凑的七夕礼物，不管是送爱人或者是送给自己都非常的不错。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了哈。这个套装里面有四件，全部都是正装，150毫升的修护精粹水，还有60毫升的经典精华面霜，以及125毫升的璀璨净澈洁面泡沫和15毫升的浓缩密集修护眼霜，也就是从清洁精粹水眼周护理到面霜哈，日常护肤常用的几个步骤一次性配齐，不需要再一件一件挑。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一个是海蓝之谜的四件套，一个是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就是看你平时喜欢用的是什么品牌直接下单就可以了。比如说海蓝之谜的四件套阿拉伯数字四，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就可以了。这四件呢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加在一起是7750，今天的套装活动价格是1399，一个1.8折的折扣哈，而且下单会附赠眼霜的小勺、面霜小勺，包括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呢拿在手里面不管是送朋友还是留给自己都是非常漂亮的一套这样的一个装备。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四哈。其实选护肤品最重要回到的就是每天用是不是顺手，很多真正头疼的不是家里瓶瓶罐罐不够多，而是你早上赶时间但是护肤步骤又非常零散很难坚持。而这四件的优势就是在于它逻辑很清楚，洁面、精粹水、眼霜、面霜，完成整套的这样的一个护肤的流程。首先呢是璀璨净澈洁面泡沫，125毫升的规格，洁面的两难在它这里就不成一回事情哈，不管你是怕洗不干净还是怕洗完太干太紧绷，因为这款的洁面主打的就是泡沫绵密，清洁肌肤的同时兼顾水分的屏障，它不是一味追求那种洗到发色的感觉。对于早上不想给皮肤增加负担的话，或者晚上又想把一天的疲惫包括粉尘认真还有化妆品认真洗掉的话，这一步很简单很日常，手到擒来啊，非常拿捏。第二呢就是它的150毫升的修护精粹水，换季熬夜或者长时间待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很多人会觉得脸容易干，后续上妆不够服帖，那精粹水的质地呢它是比普通爽肤水更加的有润泽感的，使用的时候轻轻拍开就可以了，不需要在脸上反复的摩擦，它就放在洁面之后直接为你的肌肤补充水分，也包括为后续的眼霜和面霜做好衔接，打开吸收的通道。另外就是它的浓缩密集修护眼霜，一个15毫升的规格哈，早起呀、熬夜长时间看屏幕疲惫往往就是先在你的眼周展现出来的，眼周又比较容易显得更加的干燥，所以呢比起用量多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用得轻用得稳，这个眼霜是搭配有小勺的，取用也更加的卫生，也更容易控制用量，涂抹的时候在眼周轻按点开，尽量不要来回的拉扯。还有最后就是它的经典精华面霜60毫升，很多人认识海蓝之谜就是从它开始的，这也算是人家的一个代表的单品。经典面霜的质地呢比较丰润，使用的时候用法其实是很关键的，因为有些朋友就担心面霜厚重，可能就是因为你少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步，取适量在掌心温热轻轻揉开，那个质地会变得接近透明，再用按压的方式上脸，这样更容易涂匀，而且也避免你一下子用太多。这个东西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精华面霜，是要乳化上脸的啊。所以这套礼盒它的体验感并不在于承诺一夜之间发生什么改变，而是它把一套的日常护肤流程安排得很完整，减少了你挑选和搭配的麻烦，包括时间，你每天工作很忙睡得晚，然后包括你去面对自己的梳妆台就不知道先用哪个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完全可以释放你的前额叶。护肤不一定要越复杂越好，步骤非常的清楚，愿意每天坚持其实是更重要的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看到了。最后再
再来帮你把这个活动信息捋一遍。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精粹水、面霜、洁面和眼霜四件全部是正装，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加在一起7750，今天1.8折的折扣只需要1399，保税仓直发，蚂蚁店全程溯源。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情歌哈，我第一次知道它反而是在一个李咏之他的演唱会上面，然后这样的一个韩国女孩哈，没有想到她的这个广东话的歌曲唱得非常的好，她翻唱的就是汤令山的这首《用背脊唱情歌》。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歌名的时候，甚至觉得有一点点搞笑，什么叫做用背脊唱情歌，就你唱歌的时候背在发力吗？但不是，他的意思是这首歌曲会让大家发现我在和你的这段爱情当中备受折磨，所以我不想让大家看到我一边流泪一边唱歌，我只好转过身去用背来面对大家，演唱这首让我苦不堪言的情歌。来听一下汤令山的这首用背脊唱情歌。

My Radio FM 90.0My Radio

谢谢你们，让我的每一小步越跨越大，我会一直往前走，让幸福越来越近。

0: Selina 带来的《爱我的每个人》FM 90.0 Mary Liu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可以来分享一下目前你所在的这个位置哈，一些即时的路况，然后包括此刻这个下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聊一聊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河南气象最新发布的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安阳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焦作南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部分县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平顶山局地特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全省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局部十级左右，最高温度25度到27度，最低温度是20度到22度。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13号，北部、中东部、南部阴天到多云，有小到中阵雨，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明天到13号，全省偏北风四级，阵风七级左右。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四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最低温度是23度到24度。温差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比起前两天的确是凉爽了很多哈，真的也要注意，如果说真的对于这样的天气比较敏感的话，咱们适当的增减一些衣物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继续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女儿殿下》。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创作的是最为真情实感的一首歌曲。 FM90.0 麦六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七夕节马上要到了哈，不知道礼物你准备好了没有，如果选的不合适的话呢，就是感觉哎呀，白瞎了这个节日是不是。所以今天呢给你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刚才我们推荐的有海蓝之谜的四件套哈，就看你日常的这个护肤习惯是什么样的，喜欢用哪个品牌。我们先把套装的内容说清楚，这个礼盒里面有五件，全部是正装，150毫升的洁面乳，200毫升的原生液，小棕瓶精华100毫升，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还有75毫升的智颜面霜，也就是洁面、补水、精华、眼周护理到面霜，这个日常护肤常用的几个步骤一次性的配齐，你不用再一瓶一瓶的挑了。这五件呢，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加在一起是4860，今天套装活动价999，一个两折的折扣，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可以通过掌上海关查询溯源的消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看到了哈。买护肤的套装真正关心的是不是瓶子够不够多，这个四件套那个五件套，而是每一件到底能不能真正的用进你的日常，尤其是早上你赶时间步骤太零散很难长期坚持。这五件的逻辑很清楚，先洁面，再用原生液，这个原生液是可以帮你打开这个皮肤的通道，接着小棕瓶精华就更好进入哈，然后包括眼霜，最后用面霜来完成保湿，完成保湿，每一个形成一个非常完美的闭环。首先呢是150毫升的洁面乳，洁面最常见的就是怕洗不干净，或者是洗得太过于干净以至于脸发干发紧，但这一款洁面是柔润的乳霜质地，加水揉搓以后有细腻的泡沫，使用思路不是追求干到发色，而是在完成日常清洁的同时尽量的减少这个紧绷的感觉。早上想清爽开始一天，晚上想把皮肤表面的油脂和疲惫洗掉的话，这一步真的非常的重要哈。那第二步呢是200毫升的原生液，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或者上妆前感觉皮肤不够润，这是很多朋友会遇到的问题。原生液呢是清润的水状质地，洁面以后轻轻拍开就可以打开皮肤的通道，轻轻拍就可以了，不要在脸上反复的摩擦哈。它在这个流程里的作用就是补充水分，然后让后面的精华和面霜衔接得更顺。那接下来呢就是用小棕瓶精华了，这个10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也是雅诗兰黛非常有辨识度的夜间修护精华，也是一个他们家的畅销的产品哈，淡琥珀色，流动性非常好的一个精华质地，放在原生液之后面霜之前，对于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的人呢，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就是每天的护肤步骤认真的做完，而不是用护肤品来替代睡眠。所以说你尽量在不熬夜的情况下再用它锦上添花，但如果熬夜的话呢，你用了它也可以帮助就是你皮肤，就是你人虽然熬夜了，皮肤尽量做到没有熬夜的一个状态。第四件就是小棕瓶的15毫升的眼霜，早起呀，熬夜长时间看屏幕，这个疲惫感眼周是最容易显现出来的，眼下偏干的时候上妆也容易卡粉，小棕瓶眼霜也是雅诗兰黛家的一个非常当家的产品，主要承担的就是眼周保湿和修护这一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看到了。最后一件就是智颜面霜75毫升，很多朋友在夏天担心面霜太厚上脸会过于很黏，到了空调房又觉得只用精华不太够，那智颜面霜就是相对轻延展性比较好的一个乳霜的质地，作为皮肤的最后一步完成保湿，进行一个封层的动作。你可以先从少量开始，根据季节、肤质、当天的干燥程度再进行适当的调整。所以这套礼盒真正省心的地方不是承诺一套用完可以解决所有皮肤问题，更不是一套管一整年，而是把一套常用的护肤流程它搭配得很完整，减少了你选择和搭配的麻烦和时间，如果工作很忙的话就非常非常的省心了。再把活动信息捋一遍哈，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和智颜面霜，五件全部都是正装，它的价格五件合在一起官旗是4860，但今天套装价只需要999，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了哈，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是可以查询溯源信息，保证保真的，而且是有礼盒礼袋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Justin Bieber 带来的歌曲 Yummy。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5: FM 90.0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林俊杰的一首因你而在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你会发现就是虽然说前段时间已经立秋了，可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感受到一点点秋天的感觉，顶多就是晚上的时候稍微感到风中带着一丝凉意，但今天风里面的凉意应该会很多了哈。尤其是在最近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候，好像感觉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但是呢身体就是有一点点浑身没劲儿的感觉哈。其实把精神头提起来也是有一些小妙招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饮食上润一点哈。夏天讲究的是清淡解暑，入秋以后要慢慢调整。刚才说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的 百合啊、银耳啊、梨啊、莲藕啊等等等等，然后包括我刚才也说的像山药啊，还有什么茭白呀，不知道此刻还有没有茭白了哈。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辣椒、生姜这些发散的食物，秋天吃多了可能会有点点耗气。还有就是起居上稍微的收一点，因为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晚睡，首先就是夏天夜短嘛，入秋以后早睡，慢慢的开始早睡早起，晚上的时候能早睡就早睡，但不要向我学习，因为我睡的着实是有一点点太早了。如果说觉得晚上的那一觉睡的不是特别的久、特别的深、特别的沉，中午的时候需要补觉，这个里面是有一点点说法的。如果说你下午有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是需要打起12分的精神去做，但是又觉得自己没有特别的有劲儿的话呢，我最近学到了一个新的方法，那个英文单词叫做 Napchino， 就 take a nap 小睡。怎么来做呢？就是你在睡觉之前你先喝上一杯咖啡，因为这个咖啡呢大概是15分钟以后起作用，然后你去睡午觉，这个午觉的时间控制在20分钟，睡着了以后20分钟结束你一定要起来，你千万不要因为困然后你就继续睡，千万不要让你的午觉进入到深度睡眠当中，就是这种浅睡眠是更好的。当你醒过来的时候呢，你的腺苷被浅睡眠已经清理的差不多了，而且再加上你的咖啡因这个时候再作用，双重作用的情况下，你的这个精神会变得非常的好，注意力也更加的容易集中起来，而且不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如果说你下午真的有一些重要的工作要做的话，不妨去试一试哈。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运动当中，就是在春夏秋交际的时候，运动的时候缓一点，夏天的时候容易出汗，秋天不能这么乱来了，过度运动可能会有一点点耗气，所以运动的时候呢尽量进行一些第二区间的运动，散步、太极拳、快走啊等等，微微出汗就可以，千万不要再气喘吁吁了哈。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黄龄带来的春。

0: 这是黄龄带来的歌曲《春》，FM 90.0 Mary 六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全长。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了非常多的礼盒哈，其实牡丹花亭的时光限定礼盒你也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七夕快到了，所以买礼盒的确是非常划算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礼盒的时候，也是感觉它真的做得非常的用心，从洁面到精华水、精华乳、面霜，再到眼霜，五步护肤也都非常的讲究，是一套完整的、有逻辑的肌肤养护的方案哈。首先，它补水不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的封一层，每一步也都是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不能让它随便的流失哈，皮肤喝饱水自然就是不干，也不会紧绷的哈。另外呢，它的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来锁水，二裂酵母帮你来修护，一个手一个养，也是搭配的非常的明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所以它每一滴都没有浪费。眼周也照顾到了，这一套礼盒最非常贴心的就是它配的眼霜，玻色因加双重的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那些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一个状态。日常价这一套时光限定礼盒呢是499，但是今天七夕预热秒杀价299，而且还会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如果说之前你有用过我们牡丹花亭的产品的话，此刻就是你囤货的好时机了，而且现在添加企业客服的话呢，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但是这个仅限是新客户哈，相当于299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盒古法面膜，再加上两片面膜的试用装，这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也别忘记添加企业的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不要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8:53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欢迎在9:07继续来到 FM90.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佩，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这会儿你可以回一下我们的阿拉伯数字4，就是说回完4之后呢，你能够看到一个惊喜的存在，到底有没有我说的夸张啊？你可以先回一个4看一看。今天呢，我想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分享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每天都会涂涂抹抹半个小时，但是有时候呢皮肤还是干到卡粉，暗到就是特别的蜡黄的感觉啊。所以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讲会不会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就很犹豫很焦虑，然后就讲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我不够勤快吗？其实可能是因为你用的产品的穿透力不够，皮肤底层像干裂的土地，表面你浇再多的水都是白费。所以今天我让你回阿拉伯数字4，就是帮你准备了一套组合来终结无效护肤的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四大王牌正装一站配齐，专门对付护肤没有效果的世纪难题。不是开玩笑，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护肤没效果，你说它有效果吧，你又肉眼看不见，你说它没效果吧，哎，它也就那样，对不对？我反正也是经常这样，然后就在纠结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换护肤品。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索性你就给它换掉，因为毕竟你的钱也没有就是不花，钱也花了，对不对？咱花钱就要花到刀刃上。不开玩笑哈，用一次你就知道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就是什么叫做贵有贵的道理了。而且就是马上不要到七夕情人节了嘛，如果这会儿听节目的是男士朋友，你想送给你的另一半礼物，然后不知道送什么，对吧？送包啊，然后呢送化妆品啊，送首饰啊，然后不想再送了，那么你就可以送一款早晚他都得用到的这样的一个护肤品，而且你买回去之后绝对夸你。帮你们来快速的过一遍我们的修护天团，就是今天的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到底有多能打，好不好？但这会儿呢，你要先回阿拉伯数字4，你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首先是精粹水，99%是精华，1%是水，主打肌肤充电宝，3D 能够滋润全脸。经典面霜，也是就是这个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当中的核心成分，它的核心呢也是深海巨藻提取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皮肤创可贴。比如说你泛红脱皮熬夜垮脸，你用它厚敷一下啊，这个效果完全就是我刚说到的，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浓缩眼霜也是自带导入棒，专门对付黑眼圈和干纹，眼周紧致到像被提拉过一样，洁面温和，但洗得超干净，你洗完之后呢才能为后续的吸收打开通道，对不对？就是这四瓶配合在一起，是我们专门给大家搞定的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可以说是从修护清洁到封存层层递进，等于是给我们的皮肤请了一个24小时的私人管家一样。所以呢，今天的音乐有话说。

你回阿拉伯数字四，为什么我刚跟你讲说你回完之后会有惊喜，就是这一套海蓝之谜在专柜是要卖到7700多，可是今天在直播间呢直接给到你 1.5 折1399的优惠福利。你没听错，一瓶面霜不到的钱买齐四件正装，真的，可是正装哦，不是中样小样，也不是临期产品，1399，你想想看，你去专柜能买个面霜吗？绝对是买不住的。所以今天1399，你直接抱走一套护肤全家桶，这种机会错过一定会回来拍大腿的。但是我知道你心里也会有那根弦，说便宜会不会没好货？那便宜，那会不会就是不保质保真？这个你放心好了，来给大家吃三颗定心丸，好不好？首先我们是保税仓直发的，海关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就是我们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区块链存证比你的购物记录还要透明，生产地到你手里一步步的链路都是可以查验的。第三就是你此时此刻怎么样在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四怎么样购买的，怎么样找着我们，就是这么简单快捷，售后无忧。所以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放心冲就完了。最后我要说的就是因为保税仓发货需要实名认证，所以你在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输入身份证号的，所以每个 ID 我们是限购的，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下架。你想7700多，现在1399，帮你省下6000多块钱，是不是暑期的时候又可以带着家人出去玩一圈了？那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我们又拥有了，是吗？马上要到情人节了，你就先买一套，就在放着七夕情人节的时候送给他，绝对是一套非常好的礼物。毕竟原价7700多，我们直接1399，而且刚还给你保质保真了，对不对？但自己用也很合适啊。如果你25岁加想要抗初老，30岁加带娃熬出垮脸，甚至是想要送妈妈送婆婆都倍儿有面子，1399换不来你一次去美容院的钱，但是能换来你未来一整年皮肤稳稳的状态，咱要的就是这种稳稳的幸福感，是不是？所以链接已经帮你准备好了，这会儿你只需要回一下阿拉伯数字四，有货就赶紧拍，真的是这样啊！像这样的热门产品绝对不会等你啊，你要赶着它，所以你不用犹豫买不买，你只要考虑就是能不能买到就可以了。毕竟这个价格大家都在冲啊，省了6000多块钱呢，抓紧时间回关键词阿拉伯数字四。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个人。
1: 这是来自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555。这会儿外面还在下着雨啊，所以开车的各位小伙伴一定要减速慢行。其实在今天早上7点的时候呢，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就从安徽移入了湖北黄冈市蕲春县境内，强度呢仍然是维持热带风暴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白海豚呢也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是缓慢减弱的。那么今天明天处于这个台风北侧环流的我们的河南呢，就会迎来这个降雨的一个核心的时段哈，将会有成片的暴雨大暴雨出现。河南的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会出现特大暴雨，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来注意防范一下啊。那在这个中央气象台预计的时候呢，就是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的10点，浙江的东北部、江苏的西部、安徽的中北部、河南的中东部和南部，包括湖北西部等部分地区将会有大雨暴雨，河南的南部、湖北的西北部会有特大暴雨。专家也预判哈，就11号之后呢，白海豚的移动速度将会显著的放缓，12号前后的残余漩涡将会在湖北包括我们河南、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回旋滞留，跟这个北方的冷空气气度进行一个深度的结合，开启新一轮的跨区域的强降水的过程。所以你就发现说这几天都是有雨的，那如果说你在开车在路上的时候遇到了这个雨水，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你的车是那种自动启停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自动启停给关闭了，因为你在涉水的话万一熄火了然后它自己再启动的话，那发动机可能就直接报废了是吧。所以在雨天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啊，各位小伙伴们。就在90 My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Tell Me Why 来自周渝民带来的歌曲。暑假带娃出游济州岛真的非常的合适，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就到济州岛了。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都是特别好玩，而且可以玩的不重样啊。那你可以在累的时候呢，去到海边的咖啡街坐一坐，大人们喝着咖啡看海，孩子在旁边挖沙子，超级的松弛，选择也很灵活，五天六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又很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想要去的直接回直飞，我把行程发给你。除此之外呢，今天的牡丹花田呢要给你带来一款时光限定礼盒的一个限时秒杀，毕竟哈快到七夕了嘛，对吧？有人忙着订餐厅，也有人忙着挑礼物。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说实话，当我第一次拿到这套礼盒的时候，真的被它的用心打动了。从洁面到精华水、精华乳、面霜到眼霜，五步护肤，步步讲究。这是一套完整的、有逻辑的肌肤的养护方案。补水不只是做表面的功夫哈，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精华水是特别的通透的，还有精华乳，所以它的成分搭配是实打实的。当然眼周也帮你照顾到了，因为这套礼盒非常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所以如果说你想买一套礼盒送给你的他，日常价499，这次七夕预热直接给大家限时的一个秒杀价是299，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如果说你添加我们的启微客服的话呢，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哈，给你捋一捋，299块钱到手的是一个套盒，套盒里面一共是五件套，加上两盒古法面膜、两片面膜的试用装，所以这波福利你千万不要错过啊！直接回一下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了。接下来我们听到来自 Selena Gomez 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Boyfriend》。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们刚听到这首歌 Crazy Love 来自王以太和 Air 共同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90 My Radio。 那此时此刻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可以回忆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阿拉伯数字五。如果你回完阿拉伯数字五的话呢，你一定能够拿到我们这个惊喜的链接，好不好？先回阿拉伯数字五，你先来看一看。那这会儿呢，我来跟大家聊几个问题哈，就是有时候我们熬夜追剧、加班赶工、带娃哄睡，第二天照镜子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肤色暗沉、毛孔粗大、干纹若隐若现，有时候粉底都盖不住那股疲惫感？这不是你老了，是你的皮肤修护力跟不上了。今天为什么让你会阿拉伯数字五呢？就是给你整了一套组合，里面有五件套，是蓝带特别为熬夜晚睡新人打造的抗老修护天团，经典的五件套正装一站配齐了，从洁面到精华到面霜，专门对付脸垮、暗黄、干纹三大初老的症状，所以用过的朋友都叫它熬夜后悔药。今天的这个价格直接让你后悔买早了，所以为什么让你这会儿先回阿拉伯数字五，就是能够让你看到惊喜啊，真的是这样啊。那回来阿拉伯数字五之后呢，可以点我们最后一个链接来进行购买，因为今天的价格是很惊喜的。现在快速给大家过一遍这五位修护大将到底有多能打。首先就是洁面乳，温和的氨基酸配方，洗完不仅绷不假白，还能够当洁面面膜来厚敷，毛孔里面的脏东西一扫而空。还有就是原生液哈，这可是精华水啊，拍三遍皮肤像喝饱水一样。小棕瓶的精华就更不用说了，雅诗兰黛家的当花花旦，核心成分是二裂酵母发酵产物溶胞物，主打的就是修护，对吧？熬夜之后涂它，第二天脸不垮，然后不暗。另外就是它的吸收特别好，还有就是小棕瓶眼霜专治黑眼圈和干纹。另外在这个套装里面的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智颜面霜了，被我们称为抗老紧致封层王，丝绒质地，一抹化水，秋冬用，滋润不油腻，用完脸就像被提拉过一样，五步闭环，清洁浸润修护掩护以及封存，一套搞定了我们全流程的护肤，对不对？所以呢，雅诗兰黛的这五件套真的适合我们所有人拥有它。你回复完阿拉伯数字五之后呢，你可以点最后一个链接哈，这一套在专柜卖到将近5000块钱，4800多。那么今天我们直播间的直接给你砍到999，两折都不到，是不是？但是库存就只有这么多了。那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就直接回阿拉伯数字五。你想想看哈，999，你去专柜连一瓶小棕瓶精华都买不到，今天直接抱走整整五件正装，正装哦，正。很多事情我就想跟大家讲啊，就是很多人就想说会不会是小样中样，是正装，从洗脸到涂完面霜我们全包圆的五件正装，说了过了今天哈，你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的。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讲为什么这么便宜哈。你有很多朋友就讲说4800多，现在999这么便宜，敢不敢买，靠不靠谱？来给你吃三颗定心丸。首先呢，我们是保税箱直发，海关全程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入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就是我们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区块链技术锁定，每瓶都有身份证。第三就是你怎么此时此刻在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五，怎么买的，怎么在音乐有话说找着我们，售后无忧，三重保障叠满，你就放心大胆冲就可以了。而且不是快到七夕情人节了吗？如果你还在考虑说七夕情人节的时候送你另一半什么礼物，那你早晚都会用到的这个护肤套盒多合适啊！而且还是雅诗兰黛的品牌，这五件全部都是他们家当家的明星产品。你要自己去专柜买的4800多，现在999，而且还给你保质保真，配礼和礼袋，抓紧时间回五哈！如果说有货的话呢，就赶紧拍；没货那就真的不行了，那就没有了，真的库存就这么多。保税仓发货需要实名认证，所以每个 ID 你想买多也买不了多，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没有了。适合谁？比如说25岁加开始抗初老的朋友，30岁加熬夜带娃的朋友，甚至送闺蜜、送妈妈都高级有面儿，毕竟一套5000多的东西，对吧？999，那你可能就是两顿饭钱，但是换来你一整年皮肤稳稳细腻透亮。链接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这会儿只需要回我们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五，赶紧赶紧的下单吧哈，这一套真的是非常的合适。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music， 真美味。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无意重读那年的情书，时光悠悠，青春渐老。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的美好？

欢迎在10:09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就是在这个立完秋之后，其实还在三伏天里面哈。那么有关专家就推荐我们说，可以在这个立秋之后三天以内多喝一点点汤，而且如果你出汗比较多的话呢，更应该喝我今天给你分享的这四种汤。因为除了多喝水哈，多喝汤也是好的。就发现说南方人其实是特别爱喝汤，特别到了这个广东，然后每天他们都会煲汤。我也本人比较喜欢喝汤啊，那我妈也是很喜欢熬汤。但是你们发现说南方的汤跟我们北方汤还不太一样，南方呢可能就会用那个炖盅然后炖出来那个汤，但是我们这边可能会熬很多什么小米粥啊、绿豆汤啊、面汤啊等等之类的哈。那么粮食汤就是我刚说的小米汤、绿豆汤，也是我们最应该喝的一种。那么第二种就是蔬菜汤，比如说西红柿鸡蛋汤、菠菜鸡蛋汤等等等等，玉米羹、银耳等少糖的汤羹也非常的不错。另外就是我刚说的，就是可以用炖盅炖出来的肉汤、鸡汤、鱼汤。所以你是不是一个爱喝汤的人呢？在这样一个立秋未脱伏的时节，可以多喝一点汤。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来自阿妹张惠妹的一首歌要送给你，名字就叫做连名带姓。我在想说这首歌可能讲的就是原本叫他从来不会叫他的姓，可是什么时候开始连名带姓的叫他了呢？

听到一首来自阿妹张惠妹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连名带姓，就在九零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来跟你聊一个扎心的问题啊，就是你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每天水乳精华面霜涂个遍，第二天起床还是脸色暗沉发黄，化妆也卡粉，细纹也遮不住。问题不是你不够勤快，而是你用的产品可能是穿透力不够，皮肤底层像干裂的土地，表面浇再多水也白费。所以呢，今天特别给你整了一套组合，就是来终结无效护肤的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四大王牌正装。

0: 一次配齐，专门对付护肤没效果的世纪难题。不开玩笑啊，你用一次就知道什么叫做贵有贵的道理。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只需要回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了。回阿拉伯数字四能看到我们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链接，点最后一个链接啊，就赶紧买。因为你回完阿拉伯数字四，你就会觉得这个价格真的好惊喜啊。那接下来我先快速给大家过一遍这四件套哈、啊，修护天团到底有多能打。首先里面是有一瓶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主打肌肤充电宝，3D 就能滋润全脸。那第二个就是经典的面霜，核心是深海巨藻提取的神奇活性精粹，修复力堪比皮肤创可贴。比如说你熬夜垮脸，用它厚敷一晚，第二天嫩到想掐自己的脸。第三个就是浓缩眼霜，自带导入棒，专门对付黑眼圈和干纹。第四个就是洁面，温和但洗得超干净，不紧绷，也为后续吸收打开通道了。所以这就是这四样东西，四瓶的配合，从清洁到修护到封存，层层递进，等于给皮肤请了个24小时的管家一样啊。所以呢，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你想不想要？想要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公众号回阿拉伯数字四，我来跟你讲啊。你知道这套专柜卖多少钱吗？7000多，将近8000了。今天直接给你1.5折，1399的秒杀价。为什么让你刚刚赶紧回阿拉伯数字四？就是看到链接秒拍秒付，你知道吧？你没听错，就是一瓶面霜不到的钱，买齐了四件正装。那错过今天绝对不会再有这个价格了，毕竟哈，我们的这个库存名额是有限的，你想不可能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算吧。1399去专柜连个面霜都买不到，今天抱走的是一套护肤全家桶，这种机会错过一定会回来拍大腿的。我知道你心里肯定也有一根弦儿啊，就是说便宜会不会没好货，便宜会不会不保质保真，来给你吃三颗定心丸。你这会儿只要回阿拉伯数字四，先拿链接好不好？先点最后一个链接。首先我们是保税仓直发，海关监管，下单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入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区块链存证比你的购物记录还要透明。第三就是你怎么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四，怎么点链接购买的，就可以怎么找着我们，就是这么方便快捷，所以售后无忧。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放心冲就完了。因为保税箱发货需要实名认证，所以大家是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的，所以每个 ID 也会限购，库存就这么多，卖完立刻下架。如果你25岁加想要靠初老，你30岁加带娃熬出垮脸，甚至想要送妈妈送婆婆都倍儿有面子。马上不要到七夕情人节了吗？不知道送另一半什么，就直接送一套海蓝之谜的套装给他，有礼盒有礼袋，原价在专柜卖到7000多，你现在1399拿下，既省钱还能送到人心坎上。所以呢，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都非常合适一套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面霜，然后精华水、洁面、眼霜全都有了。这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套装啊，也是七夕情人节，然后呢我们适合送套装的时候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这样一套套装。所以你赶紧回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了。你想1399可能换不来你一次医美，但是能够换来你未来一整年皮肤稳稳的状态。链接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就靠你这会儿来抢了，所以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四，直接回四点链接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My Radio，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2: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往日情歌来自大都会乐团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陈粒带来的新歌，名字叫做试运行。他褪去了早年尖锐的棱角，编曲带有一点点那种慵懒复古的氛围感，而且就是唱腔也非常的松弛淡然，没有说用力呐喊的感觉。而且歌名呢，把生活比作是一场试运行，不必强求立刻完美，歌词就写透了成年人的内心的拉扯，习惯伪装平静，一边渴望共鸣，一边接纳孤独，没有激烈的情绪爆发，更多的就是内向的和解。所以当你慢慢的听完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后，你会发觉说生活啊，有时候真的是允许慢慢的调试的，我们要接受不圆满，也许也是一种成熟，对不对？来听陈粒的这首歌吧，名字就叫做试运行。

0: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5: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6: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5: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6: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让，
6: 能让，
5: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6: 能能能能。
4: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7: 每一次台风来临，很多人都会打开手机看它的路径图不断变化。有人好奇台风为什么会拐弯，为什么有的地方狂风暴雨，有的地方却只刮风下雨。其实台风就像大自然制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旋转风车，它受到海洋温度、周围气流和地球自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直线，而是在不断变化。而台风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0: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来自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床边故事》，就在90 My Radio。 接下来我们听到单依纯的《奇观》，这是一首氛围感十足的 R&B 情歌，编曲非常的柔和朦胧，而他把遇见过却留不住的人比作是奇观，只能远远的欣赏，不必拥有，短暂的相遇已经是馈赠了。所以这首歌我觉得他的情绪的收放很克制哈，淡淡的遗憾就藏在旋律里面，非常适合我们在安静的时候慢慢的来品味它。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看吧，来自单依纯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奇观》，在 FM 90.0 My Radio 第二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1: 人总是好奇又偏执。

下次像是雪山或是

来自王心凌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在音乐有话说的微信平台上啊，你也可以回复一下我们的阿拉伯数字五，因为呢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套我们雅诗兰黛的护肤套装。为啥让大家回复阿拉伯数字五呢？就是因为里面有五件套，而且给大家组成了一个礼盒，配有就是专柜的礼盒跟礼袋，所以呢你要回阿拉伯数字五，回完之后也能够惊喜的看到我们今天的价格。就我现在问大家问题哈，就是平常你在熬夜追剧、加班赶工、带娃哄睡的时候，第二天照镜子，是不是也发现自己的肤色暗沉、毛孔粗大、干纹若隐若现、粉底都盖不住的那种疲惫感？这不是你老了，是你的皮肤修护力跟不上。今天给你做的这套组合啊，就是雅诗兰黛专门为熬夜晚睡新人打造的抗老修护天团，经典的五件套。我要强调一下，是正装一站配齐，从洁面到精华到面霜，专门对付脸垮、暗黄、干纹三大初老的征兆。用过的都叫它熬夜后悔药，今天价格直接让你后悔买早了，真的是这样啊！你直接回阿拉伯数字五吧，不回五你是看不到的哈。我来快速给大家过一遍这五位修护大将到底有多能打。首先里面呢是有洁面乳，温和的氨基酸配方，还能当清洁面膜厚敷，毛孔里的脏东西一扫而空。还有原生液，微分子深层浸透，不是普通的爽肤水，是精华水。小棕瓶精华就更不用说了，主打一个夜间的这个肌肤修护，熬夜之后涂它，第二天脸不垮不黄。小棕瓶眼霜也是专治黑眼圈和干纹，自带抗蓝光的属性。最后一个就是智颜面霜，这绝对是抗老紧致封层王，就是你什么时候用它都是滋润不油腻的感觉，用完脸被像被提拉过一样。所以这个五个我们的这个产品就相当于说五步闭环，从清洁开始，到浸润，到修护，到掩护，到封存，一整套搞定了全流程的抗

0: 到涂完面霜全包圆了，而且呢配有礼盒礼袋，送人也非常的合适。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就是操心说七夕情人节的时候要送什么，哎，送这个绝对合适，对不对？那专柜要卖到4800多，今天你999拿走了，这钱啊真的啊咱不能白花，咱就得省着点花，是不是？但是我相信你可能心里也在犯嘀咕，说这么便宜靠谱吗？来，我给你吃三颗定心丸。首先，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海关全程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区块链技术锁定，每瓶都有身份证。第三就是我们支持，就是你找我们进行售后的，你看你这会儿怎么回阿拉伯数字五，怎么买的，怎么在微信平台上找着我们就行了，所以售后无忧，三重保障叠满，您就放心大胆冲就行了。但是我们保税箱直发需要实名认证，你就发现你在购买的时候是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的，这就是包关清关用的，所以每个 ID 也不能买多啊。那你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没了。适合谁？比如说25岁加开始康初老的朋友，30岁加熬夜带娃的朋友，甚至是送闺蜜送妈妈都非常的高级有面子，七夕情人节想要送给另一半的都很合适。999块钱，可能你就是一顿饭钱，但是换来了你整年皮肤稳稳的细腻透亮的感觉。所以链接我们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只需要回阿拉伯数字五，抓紧时间点链接来秒拍秒付吧。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这首歌来自 Florida， 之前在加拿大越来越不懂，两首歌把时间带到了11:08，就在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的音乐有话说，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阿拉伯数字四啊，因为呢今天给你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四大王牌正装一站配齐，这个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因为马上不要到七夕情人节了嘛，你还在操心说我要送他什么礼物，你就送这一套海蓝之谜，他绝对喜欢，配礼盒配礼盒，而且都是正装，全部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明星产品啊。你想我现在啊买一个海蓝之谜的面霜得多少钱，反正这四个加在一起我先跟大家讲吧，将近8000块，但是我们直接给大家1399的价格。所以到底你想不想要啊，你这会儿直接回阿拉伯数字四，你先点链接再说吧。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每天就是护肤的问题啊。可能你每天水乳精华面霜都涂个遍，第二天起床还是暗沉发黄，化妆卡粉，对吧？就说我是不是不够勤快，还是我真的老了？其实这些都不是，这说明你的产品穿透力不够。皮肤的底层像干裂的土地，表面浇再多的水都白费。今天这套就是来终结无效护肤的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它是专门对付皮肤让你在护肤的时候没有效果的这个世纪难题。不开玩笑哈，用一次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贵有贵的道理。所以它在专柜能卖到7000多，那么今天呢直接给你1399，打了1点多折，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优惠的，省下了6000多块钱。我都想好了，你七夕情人节的时候可以送你爱人一套这样的护肤产品，省得6000多块钱，你们还可以再出去玩一圈，对吧？暑期出旅游嘛，对不对？所以省的都是咱自己的，最重要的就是价格优惠嘛，我们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阿拉伯数字四，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但是我知道你心里肯定有根弦儿，说便宜会不会没好货，便宜是不是不保质保真？放心好了，今天来给你吃三颗定心丸，就是我们这个套盒里面呢一共有我们的海蓝之谜四样正装的经典，有精粹水，有经典面霜，有浓缩眼霜，还有洁面，这四样加在一起哈，7000多不要，直接1399。我刚跟你说吃定心丸，就是你放心买放心拍，因为首先我们是保税仓直发，海关监管下单之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第二就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从生产批次到物流节点，区块链存证比你的购物记录还要透明。第三就是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阿拉伯数字，对吧？然后你点击购买了，你用什么样的渠道购买的，怎么在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四的，你就可以怎么在微信平台上找着我们。所以售后无忧，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你还在担心什么呢？放心冲就完了。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四瓶修护天团到底有多能打，好吧？首先这个套盒里面呢是有精粹水，99%的精华加1%的水，人绝对是肌肤充电宝。第二就是经典的面霜，它的修复力堪比皮肤创可贴，我觉得光一个面霜的价格都不止1000多了吧。在你皮肤泛红脱皮的时候，熬夜垮脸的时候，用它厚敷一晚，第二天皮肤嫩到想掐自己。第三就是浓缩眼霜，自带导入棒，专门对付黑眼圈和干纹。第四就是洁面，温和但是洗得超级的干净。所以这四瓶配合，从清洁到修护到封存，层层递进，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一个24小时的私人管家一样，对吧？而且专柜7000多不要，今天直接1399，还给你吃了三个定心丸，保质保真，放心买放心拍就行了。我们的库存就这么多，卖完就没有了。适合谁呢？比如说25岁加想要抗初老的你，30岁加带娃熬出垮脸的你，想送妈妈送婆婆都倍有面子的你，而且送另一半也合适哈，因为它是有礼盒有礼袋的，所以1399可能换不来你一次医美，但是却能换来你未来一整年皮肤稳稳的那种幸福的状态。今天我们已经把链接给你准备好了，你只要回阿拉伯数字四就能够拿到海蓝之谜四，我们的四件套。没错，海蓝之谜这四件套啊，绝对让你买的非常的划算，记得保质保真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只要回阿拉伯数字四，想买就赶紧拍。蔡依林。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它，就在带它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它对你的信任。
2: 台风在浙江登陆，为啥河南还要严阵以待？其实台风登陆之后，主体会快速减弱，但是它裹挟的巨量海洋水汽不会消失。这些暖湿水汽一路向西向北进入河南，刚好遇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再加上豫北、豫西、太行山、伏牛山的地形抬升，水汽被山体阻挡抬升，就会降下长时间大总量的暴雨，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要防的不仅仅是台风的风，更要提防它输送过来的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台风残余环流变化很快，降雨的强度落区会发生调整，有可能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但是变化不等于没有风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台风期间记得多看预警，减少外出，做好防范，平安第一。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4: My Radio
3: My Radio
4: Oh my music 真美味。

叮当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好难得，没错，这里正在进行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0.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那么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也要跟你分享分享，就是在这个立完秋之后，我们大家的一些养生的方法。其实立完秋之后呢，就是我们养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立秋之后身体有两个重要的转变，比如说阳气由发散转为收敛，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要为冬天然后做封藏准备的，对不对？你不能过度的出汗，也不能过度的剧烈的运动，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这个元气。第二个就是肺气当令，夏养心转为秋养肺，秋天养肺真的是很不错。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在秋天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吃东西方面运动方面，就是来注重自己肺部的这个保养，第二年真的是相当的是有效果的。所以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你可以在饮食上面来注意一下，比如说少辛增酸，适当的多吃一些莲藕啊、百合呀，这样一些白色的食物。我一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就超喜欢银耳莲子百合粥，我觉得它又养生又好喝。你可以在银耳莲子百合粥当中再 DIY 一下，你自己再放点牛奶进去，就有一种喝奶茶的感觉吧。所以秋天我们一起来养生吧。接下来为你送出一首来自潘帅潘玮柏带来的歌，名叫哑巴，就在90 MyRadio 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5: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4: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5: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4: 这可如何是好啊？
5: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6: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我们直接999，一点多折的一个秒杀。不过放心啊，给大家保质保真，因为是保税箱直发，海关全程监管，下单后在掌上海关 APP 输入单号，清关记录一目了然。而且呢，有蚂蚁店全程溯源，所以你放心，只要你觉得999买这五件正装值，就抓紧时间回关键词阿拉伯数字5就行了，有货就赶紧拍，因为我看这个现货已经不多了。除此之外呢，你也还可以回关键词牡丹，因为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秒杀，直接299能够带走我们的这五部护肤，也是有我们的洁面精华水、精华乳、面霜和眼霜，它的这个成分搭配都是实打实的。最重要的就是现在299，你除了买了这个时光限定礼盒这一整个套装，还会再送你两盒古法面膜，所以你回牡丹可以一键了解详情。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陈奕迅带来的作品叫做空城计，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今天节目的开始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1:30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明天中午12点呢，安阳西部和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焦作、济源北部、郑州、开封、洛阳东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呢，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个别点可能会达到200到3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2号的时候呢，咱们河南省的北中部强降水仍然会持续，也请密切关注各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做好对应的防范工作。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七夕节马上也到了，你是不是

正在伤脑筋该送什么礼物呢？送鲜花三五天就蔫了，送包包害怕挑错款式，送首饰又怕对方觉得太夸张，平时戴不上。其实真正能送到人心坎里的礼物啊，一定是那种每天都能用到，每次用起来都能想起你贴心的这个礼物。特别是最近这个天气啊，皮肤最容易泛红、干痒、换季闹情绪，这个时候送护肤品就是那个绝对不会出错也不会过时的满分选择。今天咱们就为你带来这份七夕送礼的终极答案，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礼盒。这不是普通的试用装啊，而是把海蓝之谜的四大当家王牌全给集齐了。璀璨净澈洁面泡沫125毫升，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浓缩密集修护眼霜15毫升，再加上经典的精华面霜60毫升，四大正装一次到位，把深海奇迹般的修护力直接送给最爱的人。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它的价格非常的高，在官方旗舰店算一笔账，洁面920，精粹水1370，眼霜1980，面霜呢是3480，一套买下来足足要7750元。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不要7750，也不要3000多，今天只要1399元，直接打了1.8折，帮你省下整整6000多块。下单呢还赠送眼霜的小勺、面霜的小勺，再赠送品牌专柜级别的定制礼盒礼袋，仪式感直接拉满。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看到这个价格，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心里会犯嘀咕啊，折后1000出头买海蓝之谜的正装四件套，品质靠谱保真吗？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了。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值保真，让你买的明明白白，送的更加有面子。那为什么说海蓝之谜是护肤界的天花板呢？这套礼盒里啊，每一件都是无可替代的王牌。洁面泡沫云朵一般绵密，温和清洁不拔干，快速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修护精粹水呢，99%的精华加上1%的水，3秒渗透肌底，让后续护肤效果直接翻倍。浓缩密集眼霜，质地轻盈，专攻眼周的细纹、黑眼圈和浮肿。而经典的精华面霜也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所在了，强韧屏障，焕活新生，把所有营养死死锁在肌底，第二天起床啊，脸蛋软嫩有光泽。那用过这一套挚爱组合的朋友啊，也反馈特别一致，只要用上就再也换不掉了。很多用过的朋友也说啊，以前换季脸上总是频繁的泛红卡粉，用这套组合连续修护一周，皮肤就像做了一场深层 SPA 一样，变得特别的平滑安定。还有朋友说啊，收到礼盒拆开的那一瞬间，丝绒质感的包装和高级的沉淀感真的毫无抵抗力，感觉是被深深宠爱着的。那这套礼盒呢，正好也构成了完整的护肤闭环，每天早晚几分钟，早修护晚滋养，轻松稳住好皮肤。七夕送给他不只是一份昂贵的礼物，更是一句深情的承诺，希望你每天忙碌之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当然呢，咱们送给自己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份非常大的犒劳了，包装精致，仪式感十足，拆开的瞬间就替你道出了所有的爱意。想在七夕前把这份深海修护力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来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8000元啊，7750，海蓝之谜挚爱的四件套正装，今天七夕宠爱价只需要1399元，1.8折，包邮，保税仓直发。为了保证七夕之前送达啊，咱们都安排顺丰速运直发，但是呢，因为保税仓控货非常严格，全网现货真的不多了，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1399元抢海蓝之谜的四大王牌正装，省下6000多，给最爱的人一份惊艳的七夕宠爱，快去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2: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很多人觉得台风是沿海地区的事，但到了内陆，台风虽然可能减弱，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可不能小看。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提前把阳台收一收，花盆、衣架、晾衣杆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赶紧收进屋；第二，手机保持有电，重要的天气预警、道路信息都得靠它，家里有充电宝的也提前充好；第三，看到积水别贸然通行，尤其是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可能有坑，也可能有井盖的缺失，开车遇到积水别硬闯，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不要为了车而冒险；第四，暴雨大风的时候别在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下面躲雨。最后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当地应急响应，根据预警等级和实际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2: 亲吻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6: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5: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7: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5: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8: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5: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9: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10: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5: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FM90.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七夕马上就到了，上周咱们推出绿宝瓶的时候呢，大家抢得特别火爆，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在留言啊，有没有更全面能搞定全套护肤的雅诗兰黛组合？那今天必须安排了。大家想想啊，与其七夕花冤枉钱买那些不实用的东西，不如送他一套每天早晚都要用，能让他肌肤年轻紧致的护肤大礼。这才是真正能送到心坎里的贴心与实惠。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份能送出满分体面和仪式感的七夕好礼——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礼盒。这绝对不是凑数的赠品小样啊，而是直接把雅诗兰黛最顶级、最经典的五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给你集齐了。里面包含洁面乳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智颜万能面霜75毫升，从洁面补水到修护抗老淡纹，整套护肤流程直接一条龙搞定。这五大明星正装呢，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啊，洁面460，原生液995，小棕瓶精华1680，眼霜565，智颜面霜1160，全套买下来足足要将近5000块，486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直接打2折，只要999元，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平常买一瓶小棕瓶精华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正装，整整帮你省下了将近4000块钱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抢占名额。那三位数买雅诗兰黛五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肯定就是价格低得这么离谱，能保证是正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啊，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收到之后呢，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百元价位买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那这套礼盒里的每一件啊，都是护肤界必眼入都不会出错的天花板。洁面乳呢，泡沫像棉花糖一样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第一步打开吸收通道。原生液也算是干敏皮的本命水了，厚敷一层，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细嫩透亮。小棕瓶精华呢，畅销40多年的修护鼻祖，独家的滤波肽的成分，夜间黄金期激活修护，淡纹紧致平滑，一步到位。而小棕瓶的眼霜呢，常年稳居热销榜，专门淡化眼周的干纹、细纹和黑眼圈。而智颜面霜呢，也被称作是万能霜，轻盈的乳霜质地，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力显紧致弹润。那用过这套奢宠五件套的朋友呢，反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五星好评。很多听友留言说啊，以前熬夜脸色暗沉垮脸，换季还容易泛红，用了这套官方王牌 CP 组合之后呢，皮肤状态稳定的不得了，素颜出门也都被同事夸气色好。那这五大明星单品各司其职，完美构成了一个全效的护肤闭环。那不管是日常通勤早晚护理，还是熬夜救急换季维稳，它都可以把皮肤状态硬生生拉回到巅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了解详情。七夕送老婆送女友送妈妈送丈母娘，体面大方，女生买回来犒劳自己或者是送闺蜜，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一整年的好皮肤带回家，别忘了微信公众号

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元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的正装，今天七夕专享破价，只需要999元，两折保税仓直发。但是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实在是太震撼了，保税仓给咱们分配的七夕福利现货真的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就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了解详情。999元拼手速抢雅诗兰黛五大正装，用100元预算送出将近5000块的价值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了解详情。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那英带来的作品，叫做《熟年》。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呢。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呢也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安阳西部和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焦作、济源北部、郑州、开封、洛阳东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呢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个别点可能会达到200到3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可达60到100毫米，局地雷暴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到了12号呢，咱们河南省的北中部强降水仍然会持续，请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做好防范应对工作。那咱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河南省咱们全省是阴天，有中到大雨的。安阳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Alisso 加上了 One Republic 带来的 In Your Eyes。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七夕节马上也到了，你是不是正在伤脑筋该送什么礼物呢？送鲜花三五天就蔫了，送包包害怕挑错款式，送首饰又怕对方觉得太夸张平时戴不上。其实真正能送到人心坎里的礼物啊，一定是那种每天都能用到，每次用起来都能想起你贴心的这个礼物。特别是最近这个天气啊，皮肤最容易泛红干痒换季闹情绪，这个时候送护肤品就是那个绝对不会出错也不会过时的满分选择。今天咱们就为你带来这份七夕送礼的终极答案，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礼盒。这不是普通的试用装啊，而是把海蓝之谜的四大当家王牌全给集齐了。璀璨净澈洁面泡沫125毫升，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浓缩密集修护眼霜15毫升，再加上经典的精华面霜60毫升，四大正装一次到位，把深海奇迹般的修护力直接送给最爱的人。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它的价格非常的高，在官方旗舰店算一笔账，洁面920，精粹水1370，眼霜1980，面霜呢是3480，一套买下来足足要7750元。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不要7750，也不要3000多，今天只要1399元，直接打了1.8折，帮你省下整整6000多块。下单呢还赠送眼霜的小勺，面霜的小勺，再赠送品牌专柜级别的定制礼盒礼袋，仪式感直接拉满。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看到这个价格，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心里会犯嘀咕啊，折后1000出头买海蓝之谜的正装四件套，品质靠谱保真吗？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了。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明明白白，送的更加有面子。那为什么说海蓝之谜是护肤界的天花板呢？这套礼盒里啊，每一件都是无可替代的王牌。洁面泡沫云朵一般绵密，温和清洁不拔干，快速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修护精粹水呢，99%的精华加上1%的水，3秒渗透肌底，让后续护肤效果直接翻倍。浓缩密集眼霜，质地轻盈，专攻眼周的细纹、黑眼圈和浮肿。而经典的精华面霜也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所在了，强韧屏障，焕活新生，把所有营养死死锁在肌底，第二天起床啊，脸蛋软嫩有光泽。那用过这一套挚爱组合的朋友啊，也反馈特别一致，只要用上就再也换不掉了。很多用过的朋友也说啊，以前换季脸上总是频繁的泛红卡粉，用这套组合连续修护一周，皮肤就像做了一场深层 SPA 一样，变得特别的平滑安定。还有朋友说啊，收到礼盒拆开的那一瞬间，丝绒质感的包装和高级的沉淀感真的毫无抵抗力，感觉是被深深宠爱着的。那这套礼盒呢，正好也构成了完整的护肤闭环，每天早晚几分钟，早修护晚滋养，轻松稳住好皮肤。七夕送给他不只是一份昂贵的礼物，更是一句深情的承诺，希望你每天忙碌之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当然呢，咱们送给自己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份非常大的犒劳了，包装精致，仪式感十足，拆开的瞬间就替你道出了所有的爱意。想在七夕前把这份深海修护力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来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8000元啊，7750，海蓝之谜挚爱的四件套正装，今天七夕宠爱价只需要1399元，1.8折，包邮，保税仓直发。为了保证七夕之前送达啊，咱们都安排顺丰速运直发，但是呢，因为保税仓控货非常严格，全网现货真的不多了，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

1399元抢海蓝之谜的四大王牌正装，省下6000多，给最爱的人一份惊艳的七夕宠爱，快去抢购吧！微信公众号英语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6: 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0: FM 90.0 My Radio。
7: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七夕马上就到了，上周咱们推出绿宝瓶的时候呢，大家抢得特别火爆，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在留言啊，有没有更全面能搞定全套护肤的雅诗兰黛组合？那今天必须安排了。大家想想啊，与其七夕花冤枉钱买那些不实用的东西，不如送他一套每天早晚都要用，能让他肌肤年轻紧致的护肤大礼。这才是真正能送到心坎里的贴心与实惠。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份能送出满分体面和仪式感的七夕好礼——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礼盒。这绝对不是凑数的赠品小样啊，而是直接把雅诗兰黛最顶级、最经典的五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给你集齐了。里面包含洁面乳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智颜万能面霜75毫升，从洁面补水到修护抗老淡纹，整套护肤流程直接一条龙搞定。这五大明星正装呢，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啊，洁面460，原生液995，小棕瓶精华1680，眼霜565，智颜面霜1160，全套买下来足足要将近5000块，486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直接打两折，只要999元，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平常买一瓶小棕瓶精华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正装，整整帮你省下了将近4000块钱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抢占名额。那三位数买雅诗兰黛五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肯定就是价格低得这么离谱，能保证是正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啊，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收到之后呢，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百元价位买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那这套礼盒里的每一件啊，都是护肤界闭眼入都不会出错的天花板。洁面乳呢，泡沫像棉花糖一样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第一步打开吸收通道。原生液也算是干敏皮的本命水了，厚敷一层，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细嫩透亮。小棕瓶精华呢，畅销40多年的修护鼻祖，独家的滤波肽的成分，夜间黄金期激活修护，淡纹紧致平滑，一步到位。而小棕瓶的眼霜呢，常年稳居热销榜，专门淡化眼周的干纹细纹和黑眼圈。而智颜面霜呢，

也被称作是万能霜，轻盈的乳霜质地，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力显紧致弹润。那用过这套奢宠五件套的朋友呢，反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五星好评。很多听友留言说啊，以前熬夜脸色暗沉垮脸，换季还容易泛红，用了这套官方王牌 CP 组合之后呢，皮肤状态稳定的不得了，素颜出门也都被同事夸气色好。那这五大明星单品各司其职，完美构成了一个全效的护肤闭环。那不管是日常通勤早晚护理，还是熬夜救急换季维稳，它都可以把皮肤状态硬生生拉回到巅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来了解详情。七夕送老婆送女友送妈妈送丈母娘体面大方，女生买回来犒劳自己或者是送闺蜜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一整年的好皮肤带回家，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元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的正装，今天七夕专享破价，只需要999元，两折保税仓直发。但是必须提醒大家，因为价格实在是太震撼了，保税仓给咱们分配的七夕福利现货真的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就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了解详情。999元拼手速抢雅诗兰黛五大正装，用100元预算送出将近5000块的价值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五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My Radi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孙燕姿带来的作品，叫做《这个世界》。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也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中午12点，安阳西部和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焦作、济源北部、郑州、开封、洛阳东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其中的新乡东部、郑州东部、开封、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商丘、南阳东部、驻马店西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平顶山东南部局地特大暴雨，个别点可能会达到200到30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60到100毫米，局地雷暴大风8到10级等强对流天气。而到了明天啊，咱们河南省的北中部强降雨仍然会持续，请密切关注属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信息和气象灾害的预警信号，做好防范的对应工作。那关注一下详细的预报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安阳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那最近这个暴雨比较激烈啊，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hris Brown 带来的作品《Los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七夕节马上也到了，你是不是正在伤脑筋该送什么礼物呢？送鲜花三五天就蔫了，送包包害怕挑错款式，送首饰又怕对方觉得太夸张平时戴不上。其实真正能送到人心坎里的礼物啊，一定是那种每天都能用到，每次用起来都能想起你贴心的这个礼物。特别是最近这个天气啊，皮肤最容易泛红、干痒、换季闹情绪，这个时候送护肤品就是那个绝对不会出错也不会过时的满分选择。今天咱们就为你带来这份七夕送礼的终极答案，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礼盒。这不是普通的试用装啊，而是把海蓝之谜的

四大当家王牌全给集齐了，璀璨净澈洁面泡沫125毫升，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浓缩密集修护眼霜15毫升，再加上经典的精华面霜60毫升，四大正装一次到位，把深海奇迹般的修护力直接送给最爱的人。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它的价格非常的高，在官方旗舰店算一笔账，洁面920，精粹水1370，眼霜1980，面霜呢是3480，一套买下来足足要7750元。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不要7750，也不要3000多，今天只要1399元，直接打了1.8折，帮你省下整整6000多块。下单呢还赠送眼霜的小勺、面霜的小勺，再赠送品牌专柜级别的定制礼盒礼袋，仪式感直接拉满。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看到这个价格，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心里会犯嘀咕啊，折后1000出头买海蓝之谜的正装4件套，品质靠谱保真吗？大家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商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就可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了。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值保真，让你买的明明白白，送的更加有面子。那为什么说海蓝之谜是护肤界的天花板呢？这套礼盒里啊，每一件都是无可替代的王牌，洁面泡沫云朵一般绵密，温和清洁不拔干，快速打开肌肤的吸收通道。修护精粹水呢，99%的精华加上1%的水，3秒渗透肌底，让后续护肤效果直接翻倍。浓缩密集眼霜，质地轻盈，专攻眼周的细纹、黑眼圈和浮肿。而经典的精华面霜，也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所在了，强韧屏障，焕活新生，把所有营养死死锁在肌底，第二天起床啊，脸蛋软嫩有光泽。那用过这一套挚爱组合的朋友啊，也反馈特别一致，只要用上就再也换不掉了。很多用过的朋友也说啊，以前换季脸上总是频繁的泛红卡粉，用这套组合连续修护1周，皮肤就像做了一场深层 SPA 一样，变得特别的平滑安定。还有朋友说啊，收到礼盒拆开的那一瞬间，丝绒质感的包装和高级的沉淀感真的毫无抵抗力，感觉是被深深宠爱着的。那这套礼盒呢，正好也构成了完整的护肤闭环，每天早晚几分钟，早修护晚滋养，轻松稳住好皮肤。七夕送给他不只是一份昂贵的礼物，更是一句深情的承诺，希望你每天忙碌之余也能好好照顾自己。当然呢，咱们送给自己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份非常大的犒劳了，包装精致，仪式感十足，拆开的瞬间就替你道出了所有的爱意。想在七夕前把这份深海修护力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来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8000元啊，7750，海蓝之谜挚爱的4件套正装，今天七夕宠爱价只需要1399元，1.8折包邮，保税仓直发。为了保证七夕之前送达啊，咱们都安排顺丰速运直发，但是呢因为保税仓控货非常严格，全网现货真的不多了，抢完立刻恢复原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1399元抢海蓝之谜的四大王牌正装，省下6000多，给最爱的人一份惊艳的七夕宠爱，快去抢购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台风在浙江登陆，为啥河南还要严阵以待？其实台风登陆之后，主体会快速减弱，但是它裹挟的巨量海洋水汽不会消失。这些暖湿水汽一路向西向北进入河南，刚好遇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再加上豫北、豫西、太行山、伏牛山的地形抬升，水汽被山体阻挡抬升，就会降下长时间大总量的暴雨，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要防的不仅仅是台风的风，更要提防它输送过来的雨。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台风残余环流变化很快，降雨的强度落区会发生调整，有可能会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情况。但是变化不等于没有风险，依然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台风期间记得多看预警，减少外出，做好防范，平安第一。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5: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也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啊！七夕马上就到了，上周咱们推出绿宝瓶的时候呢，大家抢的特别火爆，但是呢，也有不少朋友在留言啊，有没有更全面能搞定全套护肤的雅诗兰黛组合？那今天必须安排了。大家想想啊，与其七夕花冤枉钱买那些不实用的东西，不如送他一套每天早晚都要用，能让他肌肤年轻紧致的护肤大礼，这才是真正能送到

信号里的贴心与实惠。那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份能送出满分体面和仪式感的七夕好礼——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礼盒。这绝对不是凑数的赠品小样啊，而是直接把雅诗兰黛最顶级、最经典的五大当家王牌正装一次性给你集齐了。里面包含洁面乳150毫升、原生液200毫升、小棕瓶精华100毫升、小棕瓶眼霜15毫升，以及智颜万能面霜75毫升。从洁面、补水到修护、抗老淡纹，整套护肤流程直接一条龙搞定。这五大明星正装呢，在官方旗舰店一件一件买啊，洁面460，原生液995，小棕瓶精华1680，眼霜565，智颜面霜1160，全套买下来足足要将近5000块，4860元。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啊，七夕宠爱限时破价，直接打2折，只要999元，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平常买一瓶小棕瓶精华的钱，今天直接带走五件大正装，整整帮你省下了将近4000块钱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抢占名额。那三位数买雅诗兰黛五件正装的大全套，很多听众朋友第一反应肯定就是价格低得这么离谱，能保证是正品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啊，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都是蚂蚁链全程溯源，在收到之后呢，也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验它的清关记录，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花百元价位买到跟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那这套礼盒里的每一件啊，都是护肤界必眼入都不会出错的天花板。洁面乳呢，泡沫像棉花糖一样绵密，洗完清爽不紧绷，第一步打开吸收通道。原生液也算是干敏皮的本命水了，厚敷一层，第二天皮肤肉眼可见的细嫩透亮。小棕瓶精华呢，畅销40多年的修护鼻祖，独家的滤波肽的成分，夜间黄金期激活修护，淡纹紧致平滑，一步到位。而小棕瓶的眼霜呢，常年稳居热销榜，专门淡化眼周的干纹、细纹和黑眼圈。而智颜面霜呢，也被称作是万能霜，轻盈的乳霜质地，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力显紧致弹润。那用过这套奢宠五件套的朋友呢，反馈几乎都是清一色的5星好评。很多听友留言说啊，以前熬夜脸色暗沉垮脸，换季还容易泛红，用了这套官方王牌 CP 组合之后呢，皮肤状态稳定的不得了，素颜出门也都被同事夸气色好。那这五大明星单品各司其职，完美构成了一个全效的护肤闭环。那不管是日常通勤早晚护理，还是熬夜救急换季维稳，它都可以把皮肤状态硬生生拉回到巅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了解详情。七夕送老婆、送女友、送妈妈、送丈母娘，体面大方，女生买回来犒劳自己或者是送闺蜜，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一整年的好皮肤带回家，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官方旗舰店一套将近5000元的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的正装，今天七夕专享破价，只需要999元，2折，保税仓直发。但是必须提醒大家，因为价格实在是太震撼了，保税仓给咱们分配的七夕福利现货真的不多，抢完立马恢复原价，就不再补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999元拼手速抢雅诗兰黛五大正装，用百元预算送出将近5000块的价值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了解详情。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两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亚悦邑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五天六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3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三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六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两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二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My Radio
0: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2: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封。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微客服。

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企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

0: 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5: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6: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7: 我们不想被打扰。
8: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甘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9: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

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0: 音乐现场 ，Music Live，Music Live。
1: One, two, three. Here we go.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封。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6: 你阻碍通行了、
5: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7: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8: 每一次台风来临，很多人都会打开手机看它的路径图不断变化。有人好奇台风为什么会拐弯，为什么有的地方狂风暴雨，有的地方却只刮风下雨。其实台风就像大自然制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旋转风车，它受到海洋温度、周围气流和地球自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直线，而是在不断变化。而台风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0: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我们听到这是南拳妈妈带来的《明朝之前》这首作品呢，也是在去年的时候发布的一首原创中国风的单曲。然后这首歌曲想要呈现的感觉呢，就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永恒之爱，想要呈现那种宿命感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它这个主题是在讲什么，就是说我爱你是在明朝之前，但是抱紧你却是在昨夜，有一种这个时空的错位感。在现在这样一个下雨的天气，听到这样的歌曲可能会徒增一些怎么说浪漫的氛围吧。当然在这个下雨天气要提醒在路上的你呢，千万要注意安全。那关于最近的这个天气哈，很多朋友可能比较担心说这轮的这个台风强降雨大概还要持续多久？根据河南气象的最新消息，今明两天呢，是这一轮强降雨的主要时段，预计到今天晚上全省都会有中到大雨。那同时在咱们河南省的安阳南部、鹤壁、濮阳南部、新乡还有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等等部分的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那局地呢特大暴雨，而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的天气。那在明天的时候呢，这个强降水区域会转为北部、中东部，那部分的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所以还是要做好这个防范措施，也要提醒在路上的朋友，不管您是采用什么样的这个通行的方式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报告一些这个路况信息，包括来分享一些你听歌的心情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马上要听到的这个歌手 Bailey 带来的一首作品 Sad Boy 就在晚上的 Play 外太空。

0: 这是谭雅蔡健雅带来的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在下午的5:13，你正在锁定的是 MyRadio 的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聊天。那也要提醒你在路上的时候呢，在下雨天行车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安全哈，最近这两天呢千万要做好防范。那刚刚听到蔡健雅的这首歌曲，最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是，好像比如说有一个歌手，他最近发了一张新专辑，根据他打歌的节奏或者是大众的这个喜爱度，好像会自然的把里面的一些歌曲分为比较热门的，还有一些冷门的。那大家的大部分的注意力可能都会在这些热门的歌曲当中，但其实，在整张专辑里还是有很多。怎么说它的制作也好，旋律也好，也是非常非常精良的作品，反而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关注度。哎，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哎，可能会因为某一个契机，比如说短视频的 BGM 呀，或者是一些影视作品再用它来当做一些什么元素，然后就让这首歌曲冷门的歌曲再次翻红，我就觉得还挺奇妙的。比如说蔡健雅在之前呢有发过一首歌曲叫做《晨间新闻》，哎，当时我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是通过短视频的 BGM 了解到这首歌曲，然后我就想要把它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哎，结果一看，在我们的歌曲库当中竟然没有这首歌曲。说明在当时那段时间这首歌曲应该是比较冷门的所以这个冷门和热门有的时候也不是绝对的，可能过一段时间冷门的歌曲也可能变成一个大热门，对不对？那昨天晚上呢进行了第38届的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在这个现场呢，其实也是有很多可能大众嘴里所谓的冷门和热门的电影拿下了各自的一些奖项，比如说《哪吒魔童闹海》拿下了最佳影片，还有易烊千玺呢也是凭借《小小的我》再封影帝，然后但是。在这个王宝强他在最佳男主角这个奖项当中没有获得太多的票数，也是成为比较争议的一个点哈。那也有很多咱们国内的优秀的作品都拿到了奖项，那在最近一段时间应该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尤其是这个暑期档有越来越多优秀的作品涌现出来哈，我们也期待会看到更多更多好看的然后好玩的这些优秀的作品吧。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天，我是马克，下个小节还有更多好音乐 FM90.0 My Radio。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最近发现这位宝藏歌手名字叫做斯丹曼醋，他会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呢加入很多民族音乐的部分，然后听起来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欢迎在下午的5:20锁定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与话说，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聊天。当然也要提醒你呢，根据河南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消息啊，目前呢河南省气象台已经升级了暴雨橙色预警，在过去的24小时，我省的黄河以南大部出现大到暴雨，在洛阳、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等地部分的县市区呢也出现了大暴雨。也要提醒各位哈，在最近一段时间千万要做好这个防范相对应的工作，非必要不外出在家的时候呢也要这个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户外工作如果处于这个危险地带的这个工作呢尽量要做好这个防护的措施啊，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也要提醒各位哈，那有更多的天气的预警信息也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各位，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Glantis 带来的 Do You Mind。

0: 每一次台风来临，很多人都会打开手机看它的路径图不断变化。有人好奇台风为什么会拐弯，为什么有的地方狂风暴雨，有的地方却只刮风下雨。其实台风就像大自然制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旋转风车，它受到海洋温度、周围气流和地球自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直线，而是在不断变化。而台风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如上他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是范玮琪带来的 I Think I， 在下午的5:36，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呢在听歌的时候然后可以来跟我一起聊聊天，然后当然也要提醒你在下雨天行车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啊。那刚刚呢河南气象也更新了新的暴雨黄色预警，也要提醒你这个下雨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了哈，在路上千万要注意安全，避免这个就是贸然的去涉水。那当然我们在这个小时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要好用的东西要推荐给你，来说一说我们的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然后这个礼盒呢是马上因为快要到七夕了嘛，然后你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礼物送给你心爱的对方这个套盒呢它里面可以帮你做到比如说补水，还可以有修护，而且呢是可以涵盖你护肤全流程的一个套盒。现在我们的秒杀价只需要299，然后还有加赠的两盒古法面膜，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Benson Boone 带来的一首作品 Beautiful Things， 就在晚上5点的 Play 外太空。

0: 道这首歌曲会不会让你对黄龄这位歌手的看法呢有一些转变？可能以前印象里对他的这个评价就是那种很咋呼、很活力、很燃的那种歌手。然后呢，听到他唱刚才这首歌曲叫做《春》，然后又展现了他那种似水的柔情，你会觉得好像比以前沉稳了很多，可能用这个词不是很贴切啊，但是不知道你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前段时间呢，他也来到了咱们的河南来宣传，就是他为《八仙》那部电影演唱的那个主题曲，他和王赫也一起演唱的《过海》啊，在现场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去到现场哈、他的演唱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很有那个现场的感觉，是很考验一个歌手的实力的。然后他的就是那个实力还是非常在线的哈。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在听歌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那现在是下午的5:44，我们稍后见。
1: FM90.0 My Radio。
2: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3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2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2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下午的5:46，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的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在路上的时候呢，有一个好的东西来推荐给你，你来听听看，你会不会最近刚好可以用到？因为马上要到七夕嘛，然后七夕就是一个表达爱意很好的时候。那今天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七夕送礼的满分答案，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这个四件套呢，也是海蓝之谜品牌限量定制的一个挚爱礼盒，四样东西一次帮你集齐，里面有一个150毫升的修护精粹水，还有一个60毫升的面霜，以及一个125毫升的洁面泡沫，还有一个眼霜。这四样呢，其实就可以搞定你所有的护肤流程了。平时你在观齐，如果买齐这四样，加起来价格大概是7700多。今天呢，我们是七夕宠粉限时破价，1.5折，到手只需要1399。直接帮你省了6000多哈，而且今天我们下单还会帮你准备品牌的礼盒和礼袋，你送人也是非常体面的，仪式感拉满。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现货也不是很多，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那这四样呢，其实每一个都是海蓝之谜家的当家花旦，也来跟各位一个一个介绍一下。先来说一说这个洁面哈，其实之前我们有卖过海蓝之谜的这个洁面，很多人喜欢它的感觉就是它的那个泡沫非常的绵密，温和不拔干，可以帮你把脸洗干净，毛孔打开，后续呢也更好吸收。接下来我们用一用修护精粹水，它是一个精华级别的修护水，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哈，上脸3-5秒呢就可以直接渗透进皮肤，来快速的打开皮肤通道，后续再用我们的面霜或者是其他的产品，吸收速率也会翻倍。还有一个眼霜，也是专门针对眼周的细纹、黑眼圈、浮肿，质地也非常好推开，坚持用眼周不容易泛干纹。还有一个面霜，现在这个时候天气也越来越，这个气温越来越低了啊，其实也是一个用面霜的好时机哈，你可以就是晚上来密集的修护下自己的皮肤。这四件套组合使用，从清洁到修护一步到位，就涵盖你所有的护肤流程了，你也不用再自己去搭配这个和这个怎么样，那个和那个怎么样，有的时候呢不同品牌的这个成分也可能会打架，所以今天趁着海蓝之谜的福利，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拿到今天我们准备的挚爱四件套了。关起一套呢是7700多，今天我们直接1399，1.8折的价格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呢，全部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你可以放心的下单。而且七夕之前我们是顺丰发货，你现在下单呢刚好其实是可以赶得上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拿到我们准备的链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李宇春还有 Click Number 15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野望。在下午的5:50，也欢迎你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 Play 外太空，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我是马克。

这是李宇春还有 Click Number 15带来的野望，在晚上的5:5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刚刚呢给各位推荐了海蓝之谜的修护四件套，可能有些朋友的这个使用习惯不太一样，有的朋友很喜欢用这个品牌，有的朋友可能喜欢用那个品牌，或者他觉得里面的品类不是很够，那接下来这个你也可以听听看哈，会不会更适合你。我们又帮你准备了一个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一个礼盒呢里面有五件正装，有从这个洁面到原生液精华眼霜面霜啊，从基底清洁再到补水修护再到淡纹紧致护肤的需求，这一套帮你全部搞定。而且我觉得这套其实特别适合在七夕的时候买给自己哈，当然你送人也是非常 OK 的。之前我们就发现有很多朋友特别会给自己省钱，就是趁着一些节日的时候来买这些护肤品。首先肯定是有这个限时的福利，然后省下的都是自己的嘛，对不对？今天我们准备这一套呢，你平时如果在官旗买下来的话，这个价格怎么说，确实很高昂。今天我们直接999就可以到手了，直接帮你大概省4000多，平时在官旗可能大概是4800多，如果没记错的话。而且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带走今天我们准备的五大正装了。而且这里面的每一个东西哈，都是能够用到实处。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洁面乳，也是雅诗兰黛家的一个经典洁面，挤出来之后就是非常柔润的乳霜质地，蘸水呢你轻轻揉搓一下，那个泡沫就非常的绵密，洗完脸之后你也不会感觉紧绷，摸起来脸就是软软嫩嫩的，它是那种可以把就是清洁力以及肤感然后给你中和到恰到好处的那种洁面，你用完之后后续的护肤品吸收也会更好。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看一看。用完洁面接下来咱们就用一用这个原生液，它是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也是小棕瓶的最佳前置搭档，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爽肤水哈，它是一个精华级别的微精华露，它是一个清润的水状质地，拍几下皮肤就可以立刻吸收。你如果说最近皮肤状态不是特别好，你可以用这个原生液来厚敷一层，然后第二天起来你就会肉眼可见皮肤状态是非常的细嫩和透亮的，泛红也会减下去不少。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

到链接了。接下来我们还帮各位准备了另外两个单品，也是在这个时候用非常合适的。首先是小棕瓶的眼霜15毫升，我们都知道眼部的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这个眼周状态最近出现了一些干纹细纹浮肿黑眼圈，让你整个人看起来也会不太精神，就是会有一种很疲惫的感觉，那所以眼周的护理也要做到。而且我们也都知道眼周的皮肤是全身非常非常细嫩的一个部位，所以你要用一些这个功效性比较强的这个产品哈，它可以帮你去掉这个小细纹干纹表情纹等等，它都可以帮你解决掉。你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5来看一看，最后再用一用智颜面霜，它有一个名号叫做万能霜，它也是专门为亚洲女性研制的一个轻盈的乳霜质地，就像是冰淇淋一样非常好推开，上脸润但是不黏。在这个时候应该很多朋友都特别讨厌用完东西之后脸黏糊糊的，但是这个就完全不会。就是夏天的时候能用的面霜其实不多，然后这个智颜面霜算是一个，然后今天这五件强强联合一套可以搞定你一整年的护肤需求。五大明星单品也是各司其职哈，你看洁面帮你打开吸收通道，原生液深层补水，然后小棕瓶呢它可以帮你修护抗老，眼霜专门照顾眼周的皮肤，智颜面霜来锁住营养紧致轮廓，这一套下来就是你所有的护肤流程，你都不用再考虑其他的东西了，直接一步一步环环相扣，让你的皮肤状态越来越好。那平时呢你在观其凑齐这五件套的价格大概是4800多，今天七夕宠爱价值需要999，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所有产品呢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你可以放心的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下单了。

我们听到这是许嵩带来的一首作品《洛阳纸》，也是他前段时间发布的一张新专辑《安博猜想》里面的一首作品哈。我很少会用富有诗书气自华这样一句词来形容一个歌手，许嵩算是一个，好像他的作品你会感觉到都是会表达某一种现象，然后想要传达他心目当中对于当下社会现状呀，包括一些文化的一些理解。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洛阳纸，我们都知道有一词叫洛阳纸贵，然后他专门把贵这个字拿掉，其实也是他的巧思，他其实是想通过这首歌曲呢借古喻今来讨论这个创作者在成功之后该怎么样这个守住初心，所以重点是在于纸而不是在于贵。所以在这个歌曲里呢，他其实也把自己比作了那个西晋写三都赋的左思啊，就是想要用自己的自身经历想要告诉大家说，早年你看我是一个网络歌手吧，可能不太被大家看好，我这么多年当然我也一直在产出我的作品，当然可能依然没有得到很高的成就，但是我的作品也是在乐坛起定了就是搅动了一定的风云，就是这种感觉哈啊。所以我觉得许嵩应该也是一个很长期主义的人啊，不，大家平时会不会在那个社交平台上刷到一些长期主义的帖子，就是大家会分享自己长期主义在家里都会买哪些东西，这个东西它可能这个价格确实很高，但是它确实可以用非常久，然后通过这个现象呢也当时引发了大家对于一种新的消费现象的讨论，就说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一定要买那种就是比较贵的产品啊，就是可以让你坚持使用到它的品质，然后感觉到它的品质可以帮你然后解决到生活当中很多的这个麻烦。比如说我有一个自己亲身的体会，之前呢就买了一个马桶，然后这个马桶呢是当时就刷到大家说是一个什么小众品牌，很漂亮，怎么怎么样，然后脑一热就买了，结果回来之后呢就一直坏，修了很多次。我在想，就是修的这个钱加上你买的，还不如就是当时买一个贵一点的，质量好一点的，这可能也是他想要传达的这个思想吧。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听歌的心情。那当然在路上的时候也要提醒你千万要注意安全，根据河南气象最新的消息呢已经更新了暴雨黄色预警，也要提醒你在路上的时候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哈，注意安全。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Cardi B 前段时间发布的新作品《阿哈下班快乐》。

别的。

0: 这是苏运莹带来的《想你和我们以后》，在晚上的6: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刚刚呢，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白海豚呢目前是已经停止编号了。哎，这个白海豚是从这个7月27号14点的时候生成，到8月11号17点停止编号，然后大家也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耐力王，活得够久，15天03个小时，跑得也非常的远，长途跋涉了7100公里。但是也要提醒各位，停编呢不代表影响结束，未来黄淮包括华北一带还会有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也要提醒各位还是要注意防范的哈。也各位在我们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然后下个小时还会有更多的好音乐。 FM 90.0
1: My Radio。每一次台风来临，很多人都会打开手机看它的路径图不断变化，有人好奇台风为什么会拐弯，为什么有的地方狂风暴雨，有的地方却只刮风下雨。其实台风就像大自然制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旋转风车，它受到海洋温度、周围气流和地球自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直线，而是在不断变化。而台风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4: Play 外太空。

这是 Klee 还有 Love 带来的 Tied Up， 在晚上的6: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提醒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千万要注意安全啊！此时此刻外面这个雨还是挺大的哈。那根据这个新的消息呢，已经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那在路上的朋友呢，如果说你可能会有这个淋雨的问题，如果淋雨的话，建议可以做这几件事情来给自己的身体热补一下。哎，回到家之后呢，先喝一点热水热汤，这个医生也说了可以以姜汤为主，因为它有驱寒解毒杀菌的功效。根据咱们的体重呢，可以把这个生姜切成片或者丝状，在锅里煮个10分钟，再加入红糖温服，可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些。然后第二点，可以冲一个热水澡，因为夏天雨水多，淋雨之后呢，第一时间洗个热水澡可以促进咱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出点微汗带走体内的湿气，还可以用姜水来泡一泡脚，可以杀菌还可以驱寒。泡完脚之后呢，用双手来搓一搓脚底，尤其是这个涌泉穴的位置，让自己的脚底发热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下雨天这个气温也比较低，这个水气也比较重，所以也要可以通过这三个方式呢，来让自己的身体达到一个好的状态啊。那当然除了有身体好的状态之外呢，也要让自己的皮肤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因为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可能会皮肤出现一些小的状况。那马上也要到七夕了，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这个套盒，你可以让自己的这个皮肤状态好一些，包括送给别人来表达自己的爱意都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阿拉伯数字5，可以看到今天我们帮你准备的雅诗兰黛的5件套。这个5件套呢，它是里面包含洁面、原生液、精华，还有眼霜、面霜，就是从基底清洁再到补水修护再到淡纹紧致护肤的全流程的需求，它都可以帮你搞定。而且这一套东西呢，我觉得是你刚好趁着现在就是快到七夕有福利的时候，可以来给自己囤一套，也是非常合适的。平时你在官旗买这一套下来价格大概是4800多，今天我们直接2折，999就可以到手了，直接帮你省下将近4000块。而且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今天3位数字就可以带走雅诗兰黛的5件正装了。里面每一个东西也都是雅诗兰黛家的当家花旦。我先来说里面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最喜欢的一个东西，就是小棕瓶的精华，也是精华界的鼻祖，畅销全球40年的一个修护标杆。当年也是雅诗兰黛夫人第一次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所以才有了这个精华液，现在已经更新迭代到第7代了。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第7代小棕瓶，它的核心呢，就是可以在黄金修护期来激活咱们的细胞新生，保湿锁水，修护抗老，细致毛孔，改善瑕疵，7大修护功效一次到位。而且涂在脸上也不会担心有黏腻的感觉，吸收非常的快，皮肤是清爽的哑光感。然后说完这个小棕瓶精华，还有一些基础护肤的产品，比如说这个洁面150毫升是一个正装，它的泡沫也非常绵密，是可以就是中和这个清洁力以及洗完之后的这个肤感，它既可以帮你洗得非常干净，又不至于说让你觉得脸非常紧绷这是这个洁面的特点。然后第二点，还有它的这个原生液200毫升也是一个大正装，是干敏皮的本命精华水，也是小棕瓶的最佳前置搭档。它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用法，就是你如果觉得最近自己的皮肤有一些小的状况，经常熬夜或者泛红，你就可以厚涂一层，然后第二天早上起床，你会发现这个皮肤肉眼可

见的细嫩透亮，泛红也可以退下去不少。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可以看得到哈。那除了这三个东西之外呢，还有一个眼霜以及面霜，这两个东西也是销量过百万的一个大爆品。首先这个眼霜它主打的是修护和抗氧化，我们都知道眼周的皮肤如果但凡出现一些小的状况，会让你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很疲惫，所以要用一些这样的眼霜来让干纹细纹让它全部都走开。那除了这个眼霜之外，面霜，这个面霜就是这个时候用刚刚好，它有个名字叫做万能霜，涂在脸上不至于说非常的黏腻，它还可以帮你淡纹细纹，还可以强化肌肤的屏障，你就不用担心说夏天这个面霜是不是特别厚重啊，它涂在脸上就是像冰淇淋质地一样，立刻就好推开，非常的顺滑，立刻就吸收了。这五套搭配在一起哈，你也不用再自己费心去研究它的成分了，因为你今天买个这个品牌的面霜，明天买个那个精华，很有可能会出现成分打架的状况，用起来自己的皮肤可能越用越不好也是有可能的哈。那今天这一套就可以涵盖你所有的护肤流程了，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5，今天的福利价格是999，就可以到手五件套了，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张艺兴带来的新作品爱谁谁。

0: 这是敦美 Carly Rae Jepsen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After All， 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第八张录音室专辑里面的一首作品。这张专辑还挺有意思，名字叫做 Day and Night， 他是官宣会在9月18号的时候呢发布完整的这个作品。这张专辑他打的是一个双碟概念， Day 和 Night各12首，就是白天和夜间，然后两个概念。白天所有的作品呢都是清醒开阔，然后又带有一些原声的质感，晚上就是那种躁动的舞池，然后逃离现实，然后有一些 emo 的那种感觉，就相当于是这一张专辑啊，包圆你24小时所有的情绪，还挺想听一听的，就是循环播放一下，看从这个 day 的第一首听到 night 的最后一首。啊，这个情绪就是相当于是坐了一个过山车哈、啊。那有的时候情绪坐过山车啊，咱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缓解啊。如果说皮肤如果出现了过山车的情况的话，我们就要用一些产品来让自己的状态拉回来那么一些些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刚给各位准备了那个雅诗兰黛的5件套啊，如果说那个没有推荐到你的心里的话，接下来这个东西你可以听听看会不会更适合你，也更适合你在七夕的时候可以送给别人当做一个表达爱意的礼物，就是海蓝之谜的4件套。这个4件套里面呢是有一个修护精粹水，还有一个经典的面霜，以及一个洁面还有修护的眼霜，4大王牌正装一次帮你全部搞定。哎，平时你如果在官旗买齐这4样的价格大概是7000多，今天在我们这儿直接1.8折，1399，直接省下6000多块。而且下单呢，这个眼霜的小勺还有面霜的小勺全部都有，还帮你准备了品牌礼盒的礼盒和礼袋，仪式感非常的满。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现货不多，七夕前我们顺丰发货，现在下单是刚刚好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了。先来说这个洁面吧，很多朋友喜欢这个洁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那个泡沫真的非常的舒服，而且它的香气很治愈。试想一下，谁不想就是工作了一天之后回到家，就是那个外面的天气也非常的热，再加上看一天电脑，这个脸上就油乎乎的，这个时候用上一个这样的泡沫非常绵密的洁面，把自己的脸由内到外都洗干净，就非常的治愈啊。然后接下来再用他们家的这个修护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也是很多朋友无限回购的一个单品，它可以帮你打开皮肤的通道，你后续再用任何的东西，这个吸收速率也会翻倍哈。而且它是一个修护级别的精华水，99%的精华加上1%的水，不是一个普通的爽肤水啊，上脸也很快就能吸收。接下来再用眼霜，让自己的这个眼周的细纹呐、什么黑眼圈呐、所有的这个浮肿全部都白，让你看起来呢整个人就是很精神的状态。最后再用我们的这个面霜，也是海蓝之谜家的一个灵魂的单品。现在这个时候用呢，你记得要给它乳化一下，你取适量放在自己的掌心揉搓一下到透明的状态，按压上脸，第二天早上起来你的脸你摸一下吧，就非常的软嫩。今天这一整套4个正装到手价格是1399，这个价格就是不夸张的说，你线下可能就是买一个精华水，相当于是你今天买了一个精华水，又送了你另外的3样正装，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拿到链接了。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证，你可以放心的下单，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5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3: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 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3: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4: 很多人觉得台风是沿海地区的事，但到了内陆，台风虽然可能减弱，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可不能小看。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提前把阳台收一收，花盆、衣架、晾衣杆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赶紧收进屋；第二，手机保持有电，重要的天气预警、道路信息都得靠它，家里有充电宝的也提前充好；第三，看到积水别贸然通行，尤其是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可能有坑，也可能有井盖的缺失，开车遇到积水别硬闯，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不要为了车而冒险；第四，暴雨大风的时候别在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下面躲雨。最后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当地应急响应，根据预警等级和实际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这是阿妹张惠妹 Big City， 在晚上的6:46，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Play 外太空下班快乐，我是马克。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有没有安全到家？刚才有朋友呢在公众号上也在留言说，外面的这个雨下的还是挺大的，提醒我下班要注意安全。要提醒所有在路上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根据最新的气象消息呢，已经升级到了暴雨的橙色预警，所以在路上千万不要贸然涉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就是随时回复一些关键词拿到我们帮你准备的东西，比如说回复高速可以拿到高速的一些路况信息，包括一些我们准备的好用的单品，你可以来看一看哈，因为也要到七夕了嘛，很多朋友可能想要买给自己买给身边的爱人都是非常 OK 的。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这个套盒你可以来试一试，这个就是从洁面开始一直到眼霜，每一个细节全部帮你照顾到，而且今天我们的秒杀价299就可以到手了，而且再加赠给你2盒古法面膜，

你看就是从洁面再到这个眼霜、面霜，然后水乳、精华全部都有了，一次帮你涵盖。而且之前我记得有朋友就跟我们说，买这个套盒真的是取快递的时候就是一箱，因为它那个套盒还挺怎么说，我们设计的还挺好看的。你可以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哈，特别适合你在七夕的时候表达爱意。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下单了。那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两个小时，明天的 Play 外太空我会继续陪你在下班的路上。那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 Nicky 带来的一首作品 You Hired， 拜拜喽。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0: 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1: Play 外太空

好了，跟你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

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

每一次台风来临，很多人都会打开手机看它的路径图不断变化。有人好奇台风为什么会拐弯，为什么有的地方狂风暴雨，有的地方却只刮风下雨。其实台风就像大自然制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旋转风车，它受到海洋温度、周围气流和地球自转

0: 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直线，而是在不断变化。而台风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1: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3: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Cute。 My
1: Radio，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5: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6: 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

0: 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级，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

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

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块3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3: 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0: My Radio。
7: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三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六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两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二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块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前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3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2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2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6: 不持续为您
5: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7: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8: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7: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8: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7: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8: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1: FM
0: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1: My Radio
0: 音乐
1: 音乐
0: 有话说。
1: My Radio。
9: 很多人觉得台风是沿海地区的事，但到了内陆，台风虽然可能减弱，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可不能小看。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提前把阳台收一收，花盆、衣架、晾衣杆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赶紧收进屋；第二，手机保持有电，重要的天气预警、道路信息都得靠它，家里有充电宝的也提前充好；第三，看到积水别贸然通行，尤其是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可能有坑，也可能有井盖的缺失，开车遇到积水别硬闯，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不要为了车而冒险；第四，暴雨大风的时候别在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下面躲雨。最后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气象部。

0: 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当地应急响应，根据预警等级和实际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赶紧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

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价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远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9: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0: My Radio。 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挤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因为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贴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台风在浙江登陆，为啥河南还要严阵以待？其实台风登陆之后，主体会快速减弱，但是它裹挟的巨量海洋水汽不会消失。这些暖湿水汽一路向西向北进入河南，刚好遇上北方南下的冷空气，再加上豫北、豫西、太行山、伏牛山的地形抬升，水汽被山体阻挡抬升，就会降下长时间大总量的暴雨，大暴雨。也就是说，我们要防的

好了，歌曲回来聊一个夏天的小困扰，就是刚吃完外卖，胃里还粘着一层油，想要喝点什么又觉得奶茶太甜了，冷饮太冰了，白水又实在没味儿，就是那种嘴巴想喝点什么，身体又不想要负担的状态。后来呢，我就试了一个办法，吃完饭泡一杯同仁堂的乌梅荷叶饮，非常经典的一个古方，酸酸甜甜的，喝完之后胃里的那股腻劲儿就下去了，不是那种很冲的酸，是淡淡的很自然的味道，喝完整个人就会清爽不少，适合吃完火锅烧烤重油重盐的外卖泡一杯刮一刮油。这次呢，给您找了三款同仁堂的草本茶饮，回复一个字茶来看一看。除了乌梅荷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这个口感更加醇厚一些，大鱼大肉之后喝它整个人会通透不少。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是夏天清润降火的好搭档，空调房待久了早上起来嘴里发黏，冲一杯刚刚好，不知道怎么选的直接买组合装，三款各一盒都可以尝一下。同仁堂是300多年的老字号了，独立三角茶包，配料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全家老小都能喝，上班通勤出差旅行随手放包里不占地儿，不用煮不用熬，开水一冲就能喝，关键是

格市场价35块一盒，每盒10袋，一袋10克。今天咱们29.8直接带走3盒，相当于一盒还不到10块钱。这个价其实就是给大家的夏日清凉小福利，一顿外卖钱到手3盒同仁堂老字号的草本茶，够你喝一整个夏天。29.8三盒，就这么点卖完就没了。音乐有话说，回复茶，别让这个夏天只有奶茶和冰水。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2: FM 90.0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0: 试者从一层至22层，6分25秒。
1: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一层窜至22层，22秒钟。
2: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每一次台风来临，很多人都会打开手机看它的路径图不断变化。有人好奇台风为什么会拐弯，为什么有的地方狂风暴雨，有的地方却只刮风下雨。其实台风就像大自然制造出的一个巨大的旋转风车，它受到海洋温度、周围气流和地球自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它的路线并不是一条固定的直线，而是在不断变化。而台风带来的影响也不仅仅是大风，强降雨可能引发城市积水、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大风可能造成树木倒伏、高空坠物，甚至影响交通和电力供应。所以面对台风白海豚，我们要记住，台风路径可以变化，但防范意识不能变化。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不在临时建筑、广告牌、大树附近停留，驾车出行时远离积水路段，避免涉水冒险。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歌曲回来继续聊。三伏天出门涂了防晒，照镜子的时候脸还是暗了一层，熬夜赶个方案，第二天起来又黄又垮，粉底上脸灰扑扑的，明明涂了防晒用了精华，脸色还是暗沉不均，小姐姐们是不是很烦恼？今天呢，就为你带来一瓶能让脸亮起来的宝贝 SK2 全新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专为亚洲肤质定制，从根源抑制黑色素，让皮肤透出干净透亮的底色。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1890元，今天咱们只要9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同款正装，到手一共100毫升，一瓶不到500块。想趁夏天把肤色养回来的朋友，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把这份亮白力带回家。市面上美白精华很多了，小灯泡靠的是实打实的口碑，它不是只淡化表面的斑，而是从根源上抑制黑色素，在你还没有晒黑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帮你挡了。新版光子小灯泡质地更加轻薄，像精华水一样的清透，夏天用起来完全不黏腻。

出来的时候是淡淡的珍珠光泽，在推开的瞬间就会吸收，皮肤摸起来软软润润的，不是那种浮在表面的假白。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感受一次脸部开灯的体验吧。早上出门前挤两泵，轻轻拍开就会吸收了，不黏不腻不搓泥，后续涂防晒和粉底，服帖到像长在脸上。晚上洗完脸涂一层，第二天起床皮肤均匀透亮。很多小姐姐说，用完一瓶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从蜡黄变成了透亮，不是白几个色号，而是整张脸都显得更加干净，更有光泽了，像是卸掉了一层灰。从神仙水到小灯泡 SK2 的每一款都是经过了时间还有无数人验证的口碑之选。很多人说小灯泡是美白精华界的口碑王，贵，但是用过的朋友几乎都会回购。它不是让你突然的变白，而是让你的皮肤慢慢的变干净，变得更加透亮。官方旗舰店50毫升要卖到1890元，今天999元到手两瓶50毫升的正装，一瓶不到500块，保税仓直发正品可查，只有88组现货。音乐有话说，回复小灯泡，999元带走两瓶小灯泡，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个价。愿你在这个夏天拥有干净透亮的底气。咱们继续听歌。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FM90.0 My Radio。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

四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祸。在我国

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是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他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必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

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仇，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 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4: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3: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4: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3: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4: 是，
5: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

七蛋小松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

0: 是矮油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 我生病了。
0: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好不了。
0: 为什么呢？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让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4: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5: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6: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

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0: 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四十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四十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

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4: 没关系，
5: 不要紧，
4: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5: 我理解，
4: 我理解。
3: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Se briser en deux.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4: 好。
3: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5: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四十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

今天在九零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刻外面应该还在下着大雨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歌曲《南风过隙》。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这首歌也是他们在2023年3月份的时候发行的10周年的纪念单曲。对，23年的时候已经有10周年了哈。歌的动机就是一首诗：唯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南风像老朋友一样，不敲门就进来了，偷偷翻你的书，把这个意象放进到了歌里面，就有这个歌的一个基调，就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告别，是一种非常轻像风一样吹过就溜走这样的一个怀念的感觉哈。歌里面的那个成长也是说不出来的一些瞬间，就像是夏天的离开也是有一点点说不出来的瞬间。我前两天还在网上刷到有人说，我已经在网上确诊了立秋恐惧症，就是当我感受到炎热的夏天中有一丝凉意的时候，我感到稍微有点点难过。那不就是今天这两天嘛，对不对？此刻外面还在下雨，我们也会全天候的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然后包括一些预警啊，一些应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不知道你那个地方现在出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如果有积水或者有点堵车的话，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告诉我们。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happell Roan 带来的歌曲 Good Luck Babe。

就在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结尾这一点的话，心里面会非常的害怕，因为小的时候用的是磁带，听的随身听，这很明显有一种磁带脚带的感觉。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elody 的 Wake Up 全宇宙，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Chappell Roan Dalla 的歌曲 Good Luck Babe。 FM90.0 Melody 的 Wake Up 全宇宙，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在今天早晨5:30的时候，郑州市气象台也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的预警信号，目前的27区局地累计雨量已经达到150毫米以上，经开区局地累计雨量达到18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的3个小时，现在依然是在这其中哈，依然会持续。昨天的时候就一直看这个天气的情况，今天下雨是会下一天的，但是可能程度不太一样。郑州市的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等全部乡镇和街道有20到30毫米的降水，局地最大累计降水量达到200毫米以上，所以要注意一下防范强降雨引发的这些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包括山洪这些。另外呢，要提醒你一定要及时的去收听或者是收看查询暴雨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咱们尽量减少出行，关好门窗。另外如果说今天一定要出门的话，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包括下沉式的立交桥，避免穿越水浸道路，咱们也尽量把车停到一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哈，地势低的地方还是比较危险的，如果真的遇到水浸危险情况哈，立刻弃车逃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李玟带来的扣扣。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2: 很多人觉得台风是沿海地区的事，但到了内陆，台风虽然可能减弱，带来的强降雨和大风可不能小看。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小贴士：第一，提前把阳台收一收，花盆、衣架、晾衣杆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东西赶紧收进屋；第二，手机保持有电，重要的天气预警、道路信息都得靠它，家里有充电宝的也提前充好；第三，看到积水别贸然通行，尤其是看不清路面的地方，可能有坑，也可能有井盖的缺失，开车遇到积水别硬闯，能绕就绕，优先保证人身安全，不要为了车而冒险；第四，暴雨大风的时候别在大树、广告牌、临时建筑下面躲雨。最后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暴雨预警信息和当地应急响应，根据预警等级和实际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做好防范。

我们听到这是 Jolin 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冠美的。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虽然这首歌其实离我们时间也的确是有一点点长了，但是我还记得他当时在发布这首歌发布会上说了一句话，说我都走过来了，你们也可以。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勇敢，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慢慢的学会爱自己。因为我记得在年轻的时候他真的是对自己特别狠。这首歌是他2018年的一首主打歌哈，也是由吴青峰来作词，但是整首歌的底色其实就是蔡依林他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经常要面对的一些舆论，比如说他被说胖，被说五官奇怪，然后被嘲笑的那些奇怪的妆容。那个时候他自己走在街上也会觉得所有人都不喜欢他，表面没事，但是他心里面还是很难受，这是肯定的哈。后来他就把这些过去全部放在这首歌里面，所以如果你有看过 MV 的话，你就看 MV 一开始就是一场像审判一样，他被控诉的理由就是不符合大众审美标准，把自己曾经嘲笑的衣服在这个 MV 里面又一件一件穿回身上，把这个争议都演了一个遍。然后呢在歌里面唱说看不见我的美是你的问题哈。吴青峰写的词也都是在替他说话，美的丑的有他自己存在的必要，爱恨跟随你自己的喜好。其实整首歌的制作过程也很折腾，因为我记得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首歌，那这首歌所在的这一张专辑，它是全部完成了以后又彻底推翻，重新来了一遍。这首歌也是非常折腾，编曲改了又改，吴青峰改了4版的歌词，然后制作人陈星汉也是在录音室一路在录，蔡依林也是亲自参与了创作，混音呢也是请到了格莱美的混音师来操刀，编曲风格也非常难定义啊，到底是流行啊电子元素还是什么，甚至中间还有一段说唱，但是呢混在一起反而成了它非常独特的一个地方。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保持互动。不知道你所在的位置现在的这个路况怎么样，有没有积水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2026年的世界杯主题曲 Die Die。

这是 Shakira 和 Burna Boy 带来的歌曲 Die Die。 FM90.026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此刻外面也正在下雨哈。其实昨天下了一夜，有很多的地方已经开始有积水，包括 现场可能有警力值守，包括也有些地方已经封控断行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你上班的路线，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路况，然后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郑州有大概35处的道路积水点，目前的位置已经公布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路况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王力宏带来的博雅绝弦。

0: 这是王力宏带来的一首伯牙绝弦， FM 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现在回复一下路况，来看一看目前郑州公布的35个积水点有没有在你家附近的，上班的时候要避让一下，避免就是踩到这个积水点了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路况，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说真的好奇你们的工作是不是风雨无阻，如果遇到像昨天这样子的天气没有办法到单位怎么办，所以要进行一个提前的预判嘛。我昨天预判了一下，所以我昨天晚上就没走，我是在16楼睡了一觉，然后继续来到23楼上班，就是要预判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以防自己真的会出现这位朋友说的如果到不了单位怎么办。在其实在前一天晚上的时候外面还没有开始下雨，我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就是万一半夜开始下雨，然后等到早晨起来的时候叫不到车又是一番怎么样的景象。所以我昨天早晨的时候应该不到6点就已经来到单位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但是呢住在我们直播间，住在我们的办公室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我们牡丹花田的小伙伴会非常的贴心说啊，你今天在这里睡的话给你准备一些比如说我们的精油呀或者是我们的面膜呀之类的小样啊什么的来用一用好了，所以不用自己带护肤品了哈。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在七夕的时候也是一份非常不错的礼物，第一次我看到这个礼盒的时候也是觉得它非常的用心哈，从洁面到精华水精华乳面霜到眼霜5步护肤非常讲究，一套完整有逻辑的肌肤养护的方案。首先它的补水不是只做表面的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最后面霜再帮你封层，所以每一步都是在帮你把水不仅补进去而且要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了。另外它的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来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所以搭配的很明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东西，所以说每一滴都没有浪费。还有就是眼周也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配了眼霜哈，玻色因加双重的发酵精粹，专门就是对付眼周的小细纹。最近这段时间如果说你持续的在这个空调房里面的话，眼角可能真的会有一点点干，会长细纹，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回复牡丹就可以看到了，日常价499，但是这一次七夕的预热秒杀价只要299，而且还加赠2盒的古法面膜。如果你之前没有添加过这个企业的微信的话呢，你现在加启微的客服会再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到手一个套盒，2个古法面膜还有2片面膜的试用装，这个福利千万不要错过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了，也不要忘记哈，现在郑州也已经公布了这2天下雨35个积水点，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路况就可以看到了。
1: FM 90.0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

0: 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关于气象预警和应急响应，我们要知道应急响应级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根据雨情汛情的变化随时提及，也可能随时降级。根据相关规定，防汛应急响应总共分为四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是四级、三级、二级、一级。一级为最高级别，雨越大风险越高，响应级别就相应提升，雨小了风险降低，响应级别也会跟着降下来。需要注意的是，响应级别的调整遵循逐级递进的原则，升是一级一级升，降也是一级一级降。简单说，雨大了就提级，雨小了就降级。响应级别是动态的，所以呢，别忘记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最新消息，及时了解当前响应等级和防御指引。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深处想喝冰可乐，不知道这个时候你想不想喝冰可乐，因为最这会儿应该天气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凉爽的感觉的。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麦瑞六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路况来看一看目前郑州刚刚公布的35个积水点有没有你要经过的这个路段，也记得减速慢行或者绕行一下了哈。那接下来和你分享，马上七夕节就要到了，不知道你的礼物选好了没有。选礼物最难的往往不是预算，而是怕选的不合适。花和甜品有气氛，但是呢留不太久。包和首饰很看审美，所以护肤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想买护肤品呢，又怕你买单买一件不成套，对方还得自己补齐。如果他平时就喜欢护肤，或者他本身就在用雅诗兰黛的话，今天这一套会是一个比较省心的选择。或者你不过七夕节，但是呢就是想趁着过节的时候薅一薅羊毛的话，欢迎你也来薅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套装的内容讲清楚哈，一个礼盒里面有五件，而且全部都是正装，有洁面乳、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和智妍面霜。你看这个一听就知道，从洁面、补水衔接、精华、眼周护理到面霜，日常护肤常用的几个步骤是一次性配齐的，你就不用再一瓶一瓶的挑选了哈。目前呢五件在这个官方旗舰店的价格是4860，但今天的套装活动价999，一个两折的折扣哈。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看到了。因为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奢宠五件套。其实买护肤套装，大家真正关心的通常不是瓶子够不够多，而是每一件能不能用进日常。尤其是早上赶时间，晚上已经非常累的朋友，步骤如果很零散，包括你的这个梳妆台上面有太多瓶瓶罐罐，你可能就会有点累，感觉前额叶非常非常的累，很难坚持。而这个五件套逻辑很清楚，洁面、原生液，接着就是小棕瓶精华，然后用眼霜，最后用面霜，完成一个保湿和封层，非常方便。然后这个逻辑也很清晰哈，来一个一个的分析一下。第一就是它的150毫升的洁面乳，因为洁面最担心的不是要么就是洗不干净，要么就是洗完以后脸太紧绷。这一款是柔润的乳霜质地，所以呢加水揉搓以后非常细腻的泡沫。使用思路就是不追求洗到发色，而是在日常完成一个日常清洁的同时，尽量来减少一个紧绷感哈。想开始清爽的一天，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洁面乳。还有呢就是它的200毫升的原生液，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或者上妆前皮肤不够润的话，其实这是很多人遇到的问题。你可以试用一下这样的一个清润的水状质地的原生液，而且呢它其实是小棕瓶精华的好伙伴。你用完它的以后，后续接着用小棕瓶的精华将会非常非常的舒适，因为它的这个在流程里的作用就是补充水分，也让后面的精华和面霜衔接的更加的顺。接下来就是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精华我觉得真的不用再多说了，这也是雅诗兰黛很有辨识度的一个夜间修护精华，就是因为它，然后就是因为有了一个夜间修复的理念才发明了小棕瓶精华，而且现在已经是第七代了哈。还有就是小棕瓶的眼霜，这个也是人家雅诗兰黛家的当家花旦。如果早起熬夜长时间看屏幕，你会发现这个眼周的疲惫感往往是最先被写出来的，所以眼下偏干的时候上妆也更容易卡粉。小棕瓶的眼霜是清润的啫喱乳霜质地，用量不再多，眼周轻点按开就可以了，尽量不要来回拉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按开啊，不要拉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了。最后就是雅诗兰黛的智妍面霜，一个75毫升的规格。很多朋友担心夏天面霜太厚上脸黏，空调房又觉得只用精华不太够，这个智妍面霜反而是一个相对轻盈延展性比较好，非常适合在夏天使用的一个面霜，作为护肤的最后一步完成保湿。你可以先从少量来开始，然后根据季节肤质当天的干燥程度来调整一下用量，因为油皮和干皮的感受也不会完全一样哈。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了。所以这一套礼盒真正省心的地方，不是承诺你用完一套可以解决所有的皮肤的问题，它是一点一点把你的皮肤养得非常的稳定，用一套常用的护肤流程配比较完整，也减少了选择和搭配的麻烦哈。如果工作很忙起得非常的早，想要节省时间的话，直接买一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拿到今天的雅诗兰黛小棕瓶雅诗兰黛这个五件套的这样的一个套组的链接
了哈。雅诗兰黛奢宠五件套，洁面、原生液、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眼霜和智颜面霜五件，全部都是正装。原价是4860，今天999，一个两折的折扣，保税仓迟发，蚂蚁链全程溯源。别忘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55。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My Boy Only Break His Favorite Toys。

0: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雨天开车最怕的就是水里车一熄火，你整个人蒙在原地，不知道该怎么办。尤其是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处理起来完全是两码事儿。今天用一分钟，我们把这事儿捋清楚。先说预警信号，红色预警意味着什么呢？3个小时雨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这个时候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有车的朋友提前把车挪到地势高的地方，路上实在要开，记住6个字：降速、控距、亮尾。在用车方面呢，有2件事要特别提醒一下。开燃油车的朋友，上车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自动启停关掉。为什么呢？万一涉水时熄火了，它要是自动给你2次点火，发动机直接报废，而且保险公司还不赔。记住。

0: 只要熄火，绝对不要点火，人赶紧下车往高处走，车不要了。开新能源车的朋友更要注意，一旦车辆报故障或者自动断电，立刻下车远离车辆，千万不要试图重启，高压系统最怕进水，安全第一。最后要告诉大家，别盲目涉水，人比车金贵，了解多一些，安心多一点。
1: Wake up
2: 全宇宙，
3: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26 的 Wake Up 全宇宙。早上好，我是麦船长。马上要到七夕节了，如果最近还在为送礼物犯难的话呢，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哈，给你准备的有雅诗兰黛的五件套，还有接下来要和你分享的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好，就是看看你或者是你要送给对方的这个人，他平时的这个护肤的习惯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品牌哈？他如果喜欢用雅诗兰黛，你就回复五就可以了。如果他平时喜欢用的是海蓝之谜，直接回复四。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不是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套装里面有四件，全部是正装，一个修护精粹水，一个经典精华面霜，还有一个璀璨净澈洁面泡沫，以及浓缩密集修护眼霜，全部都是正装150毫升的，或者是眼霜15毫升的。从清洁精粹水、眼周护理到面霜，日常护肤常用的几个步骤一次性配齐，所以不需要再一件一件的来挑了哈。这四件在官方旗舰店单独购买的话呢，需要7750，今天的套装活动价加在一起，四个正装一共是1399，一个1.8折的折扣，而且下单呢会附赠眼霜小勺啊，还有面霜小勺，包括品牌的礼盒礼袋，所有的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了哈。选护肤品哈，最主要的就是每天用的时候到底顺不顺手。很多人真正头疼的不是说啊我家里面的这个护肤品不够用，而是你早上赶时间或者晚上已经很累了，你的护肤步骤还是非常非常的零散，非常很难坚持。而这个四件套的优势呢，就是在于逻辑很清楚，先洁面，再用精粹水，然后再照顾眼周，最后用面霜完成一个保湿修护，所以它又很简单，步骤是四步哈。来看一看每一件它的分别的功效。首先璀璨净澈洁面泡沫125毫升这样的一个规格，它的洁面呢也依然是那种，我觉得这应该是大牌的洗面奶所要做到的最基本的一个标配哈，就是它非常的，它不会很紧绷，而且它也一定要给这个清洁力度是够的，在清洁肌肤的同时要兼顾水分的屏障，所以它不是那种一味追求洗到发涩的感觉。早上不想给皮肤增加负担，晚上又想把一天的疲惫认真洗掉的话，这一步很简单，也非常的日常。接下来呢就是修护精粹水150毫升的规格，换季熬夜或者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很多人会觉得脸容易干，后续上妆也不服帖哈。这个精粹水呢是99%的精华加上1%的水，它比普通的爽肤水更加的有润泽感，但同时呢使用的时候你只要轻轻拍开就可以了，不需要在脸上反复的摩擦。很多的护肤品哈都不建议摩擦，它在洁面以后为肌肤补充水分，也为后续的眼霜和面霜做好一个衔接。接下来呢就是浓缩密集修护眼霜，眼霜嘛15毫升的一个规格，也是一个正装。早起啊熬夜长时间看屏幕，眼周是先有这个感应的，眼周最近由于经常在空调房里面又特别容易显得干燥，所以比起用量多，更重要的是你要用的足够的轻和稳。这款眼霜是配有小勺的，取用也很卫生，更容易控制用量，涂抹的时候在眼周轻轻的按开，尽量不要来回拉扯哈。它的产品呢也定位主要就是针对眼周干燥、细纹和暗沉这些外观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最后一件经典精华面霜，一个60毫升的规格，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他认识海蓝之谜的一个代表的单品。经典面霜的质地呢它比较丰润，使用的用法非常的关键。有些朋友就说为什么这个面霜这么厚重这么难抠开，是因为它是要取一点放在掌心温热轻轻揉开，等到那个质地它变得有一点点接近透明了，你再用按压的方式来上脸，这样子的话呢也更容易涂匀，也能避免一下子取太多。很多朋友担心面霜厚重，就是因为你没有去做乳化的这个动作哈。所以这一套礼盒它的这个体验感不在于承诺一夜之间有什么改变，而是它把一套日常护肤流程安排得很完整，减少了挑选和搭配的麻烦，每天

工作很忙，早起起得特别的早，睡得很晚，或者一到换季容易感到干燥紧绷，皮肤不是特别稳定的朋友来说，护肤肯定不是越复杂越好的，反而应该精简护肤，但是也一定要，也不是一定吧，但是呢尽量咱们使用套装的话，他们的这个逻辑会更加的清楚，比你东拼西凑要更加的安全一些哈。步骤清楚，愿意每天坚持，反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了。礼盒和礼袋也已经把仪式感给你准备好了哈，四件正装又可以真正用进日常里面，所以不管是送朋友，这份心意就非常的体面，也可以留给自己哈，刚好趁着这个价格薅一下羊毛。最后我们再把这个活动的信息捋一遍，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看到了，精粹水面霜、洁面和眼霜全部是正装，合计是7750块钱，这是官方旗舰店的价格，但今天套装价只需要1399，七夕奢宠的大降价哈，大概是一个1.8折的折扣，保税仓直发，蚂蚁店全程溯源，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四就可以了，我们七夕之前都是顺丰发货，你也不用担心对方收不到。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听到的是张震岳《浪人》。